特殊，并且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举杯庆祝。世界杯消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5月15号公布了参加今年夏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的26人名单。27岁的前锋基里安·姆巴佩确认领衔出战，再次成为焦点。根据了解，三大老将本泽马、格列兹曼以及吉鲁都落选，锋线的重任将落在姆巴佩和年轻一代的肩上。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昨天摆了个乌龙。
3: 你又干嘛了？
2: 哼，我都佩服我自己。昨天傍晚我在厨房忙着，忽然想到孩子在补习老师家，忘了把他们接回来。
3: 不会吧，怎么能忘了呢？幸好是补习老师家。
2: 我一想起就猛敲自己的头，同时心里还怪两个孩子怎么不打电话来呢。
3: 那个补习老师也真是的。
2: 呵呵，也不能怪他，有时我有事忙起来是会晚一点接孩子，可这回我是真的忘了，而且都到饭点了才想起。怪不得昨天下午家里那么安静，我过了一个悠闲的下午。
3: 听起来你好像是故意忘记接他们。
2: 才不是，我一想起就赶紧把火熄了，抓起钥匙手机钱包就往外冲，冲到楼下停车场才又想起停车场在维修，我的车停在访客的停车位很远，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取车。上车启动引擎后才想起，我先生说他去接孩子，然后带孩子去家婆家吃晚饭。
3: 呵呵，这还真是只有你才摆得出的乌龙。好了，可以下车回家做饭了。
2: 我一个人还做什么饭？不用急着接孩子，也不用赶着回家做饭，眼看又要跑那么一段路才能回家，我索性放慢脚步就当散步。
3: 一边走一边欣赏你家小区的景色。
2: 我后来改变主意，走出小区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反正不远也不用开车去，我安步当车，漫步在夕阳下，顿时觉得自己好浪漫呢。
3: 是很享受，但是不能说安步当车，得说安步当车。
2: 哈？为什么？
3: 因为在这句成语中，当的意思是当作。
2: 哦，对呀，安是安稳，不慌不忙，步是步行走路，安步当车是安安稳稳的步行，就当作是在乘车，反正路也不远，我索性安步当车。
3: 用这句成语的时候要留意，可别说路途不远，我们安步当车，快快行走，一会儿就到了。
2: 那就矛盾了嘛，都安安稳稳的步行了，还怎么快快行走？把快快行走给删了，我安步当车，慢慢行走，边走边欣赏路边小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大马股市也就是富士隆宗指数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报 1745.58 点，全天下跌了 0.73 点、这个应该算是因为今天国家银行将会发布首季的 GDP， 因此我想有些投资者还在观望的状态当中，所以昨天股市当中有点下跌的情况是一个调整期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昨天大马股市有600只下跌股，557只上升股，607只是平盘，全场成交量达到了39.4284万4200股，总价值达到了32.2050137令吉。其实昨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习川会的这个见面，然后他们在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流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于目前全球格局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战乱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抱有期待的。因此我们看在股市当中因为存在着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官方的这个说法还没有出炉，所以各大的股市其实都有起伏跌宕的一个情况出现。美国的部分我们看到美国的 Dow Jones 是下跌了0.14%，那么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58%， Nasdaq 则是上涨了1.2%，所以这个涨幅或跌幅实际上都是比较小的。在亚洲的部分，我们看到中国上证综指下跌了1.52%，日本日经指数下挫了0.98%，韩国首尔综指上升了1.75%，台湾加权指数起了0.91%，香港是持平的。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上涨了1.15%，泰国曼谷综指上升了1.44%，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了0.16%，印尼则是在昨天休市。好，接着昨天下午6点，一美元对上了3.9300令吉，一新元则是对上了3.0883令吉。

石川会不会谈出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新闻实验室当中好的来看看。不过从经济层面来说，近期一个闹得比较我想轰轰烈烈的一个话题哦，大家在谈就是关于美元的部分。美元跟石油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挂钩。这个可能我们要把从整个一个经济层面齁的历史回顾，从过去在二战之后美国独霸全球，然后呢怎么样把美元跟黄金挂钩成为了国际通用的货币之后，形成一个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交换体系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它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在二战之后，因为欧洲在重建，然后呢当时美国扛起了引领世界走向更开明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纪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是当时来说美国不管是从整个经济的层面或政治的稳定性上面来说，都能够给予全世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因此呢我们看到比如说联合国还有这种各个国际级的这个组织都相继的在美国的这个引领之下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就是让美国拥有成为霸权的一个机会。所以它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二战之后其他地方都处于崩败的状态当中，而美国就一国独大。那后来我们看到当全球在寻找一个货币，然后能够成为国际通用的货币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到来的时候，美元当然透过它强势的这样子的运作能力跟黄金挂钩也在当时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开端，也就是呢美元成为了国际的一个货币。但是之后我们看到曾经有一段的危机出现，也就是当时如果以黄金来计算的话，多少盎司就等于美元这样子来计价的话，那等于说美国要储备很多的这个黄金才能够一一的兑现每个人手上所握有的这个美元。那出现危机的时候是美国发现说它本身这个负荷的这个能力已经不足拥有的这个黄金已经远远没有办法去负荷全球掌握美金的这个数量，所以那时候他就直接砍断一笔勾销的表示说这个美元跟黄金挂钩这件事情是完全的取消。那么当然大家会觉得说美国有什么样权利可以这么做，那当然因为他在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游戏规则由他而定。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转向就是说，当他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对等关系之后，美元怎么样能够继续维持他在国际市场上面的霸权地位呢？这个时候石油就进入了这个游戏规则当中。那么石油在二战前后，它实际上呢是我们知道中东委内瑞拉这一带是全球蕴藏石油最丰富的一个地方。但是很遗憾的，在二战之前似乎呢亚洲人拉丁美洲人也好，他们并不晓得说自己地底下的这个石油其实就是黄金，非常的有价值，所以都是一直被欧美人士给侵占，因为他们先开始开采挖掘而且进行深入的这个研究。后来我们看到比如说伊朗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掀起了所谓的这个自主的一个革命，就是要把所谓的石油的拥有权占为己有，又或者是把它剥夺回来那后来我们就看到整个中东地带里面石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价值，美国非常的需要这个资源，但是呢他们没有十足的权力可以去决定整个中东当中的这个开采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联系这样子的一个霸权关系呢？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有石油危机在1970多年的时候美国受尽了威胁，后来美国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的美元跟这些国家的这个出口绑死在一起，然后呢互惠共利的来生存。后来我们就看到比如说美国用美元去跟中东购买这个石油，那么作为这个回馈，我们看到呢后来这些握有美金的这个中东富人们他又再一次的把美元投入到把美金投入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当中，去辅助美国的整体成长，去购买美国的这个国债。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在那个时代当中，美国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它可以去买油，但同一时间它也变成中东人投资的这样子的一个武器跟媒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当时呢我想中东的这个油商或者是这些土豪，因为整体的趋势和国际的力量美国还是相当强大的，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去拒绝美金投资美金或者是储存美金。包括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广场协议当中，日本渐渐崛起之后，虽然它没有直接涉及到这个货币的关系，但是美国还是把日本的

势头给压下去，再一次的让自己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当中拥有庞大的能量，继续稳住第一。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差别呢？就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之后，我们看到比如说赫尔木兹海峡可以通过的一些船只已经开始去美元化，就是透过支付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方式就可以通过。然后呢，俄罗斯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种结算方式，更多的国家开始也使用其他的一个货币，包括说不选择使用人民币的话也可能选择欧元。所以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在近期美元是不是渐渐的视为未来会被淘汰，美元的公信力甚至是垄断全球通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慢慢在示威当中。那么当然在全球格局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要说美元完全的被抛弃无用武之地，那还不至于。实际上呢，美元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当中流通量还是特别的大的，只是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有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有更多的保障，所以呢把自己的所谓的外汇配置可能更多元化的去进行重整，包括说也储存一些人民币，储存欧元，然后呢减持这个美元但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近期有很多的央行都开始不断的在储存黄金。那么难道美元跟石油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的价值和稳定性现在看起来在很多投资者的眼中都不如黄金。所以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变化呢？其实我们就要看看每一场战争包括在这次的习川会当中有多少的这种解释的一种方法，或者是有一些注释会让我们从中受益，而让未来整个情势变得更加的稳定。

0: 大家好，我是来自砂劳越卫生局药剂执法部的官员黄伟明。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卫生部传达以下的讯息给大家，这里有六项讯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确保您的药物来源是可信赖的，例如从药剂所或政府医院，千万别购买路边的药物。第二是只购买已注册的药物，已注册的产品会标上注册号码和镭射标签。第三，如果你同时使用西药与中药，请告知你的医生和药剂师。第四，请详读产品标签的成分，以及不要轻易相信或受药物广告的影响。第五，千万别在互联网上购买国外的药物或化妆品，因为这些物品是没被大麻药物管制局验证其安全性的，此类物品将会被充公。第六，就是公众可以通过药物管制机构的网站 www.bpfk.gov.my 查证药物的真伪。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健康的饮食生活，然后做个健康的马来西亚公民。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

0: 间了。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关心的议题哦，就是人人闻之色变，也蝉联台湾十年，最多人罹患的癌症榜首大肠癌，以及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肠息肉隐忧。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台湾癌症基金会特约营养师范盈余。范营养师好。
1: 大家好，我是范营养师。
0: 经历过许多名人哦这种大肠癌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大肠癌和一个东西息息相关，那就是息肉。有 95% 的大肠癌呢都跟腺瘤状息肉有关，这个比例相当的高哦。而且大肠癌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30到39岁的成人经过筛检之后呢，有 50% 有大肠息肉，在40岁到49岁这个区段之间呢，则来到了60%。营养师，这个比例真的非常的高诶。
1: 是的，先前这个调查不完全能够代表全体，但是确实反映着有开始年轻化、年龄化的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癌症基金会呢针对这个严重的问题哦，近期之内有做一个研究调查。那想请问范营养师，这些高比例的大肠息肉人口都是哪些人呢？
1: 好，我们先说说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发现肠息肉患者其实有一些通病，像是饮食不正常、不定量，好，第二个工时超长，第三个常熬夜。那我们将这一些的通病把它统整一下，变成肠息四超人。那肠息四超人是哪四个呢？第一种乱食狂，我们统计发现有 47.9% 的肠息肉患者都有吃宵夜的习惯。那像吃宵夜跟吃饭不定时的习惯，去跟着对比组没有肠息肉的人去比，其实多了20%。那这种超人常常会出现在哪呢？像是台湾的夜市或是路边摊。
0: 重油重咸，然后可能又太晚吃饭。
1: 没有错。那第二种超人呢，是超时苦工，高达 90.2%。大肠息肉患者每周工作的时间都是超时的，那让他们罹患的几率也比较大。那这些人会聚集在像是我们各大的工业区或是科技园区。那第三种超人呢，我们称为沙发网。那还有 73.7% 的息肉患者都有熬夜上网的习惯。那熬夜上网呢，其实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个习惯。好，至少不要吃宵夜哦，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好，那第四种呢，我们称为夜瘾侠。他发现有 26.3% 的息肉患者会在晚上的时候去看午夜场的电影。好，那以上这些呢，不良的习惯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我们有可能会得到癌症或者是肠息肉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些习惯。
0: 哇，那这样子听下来哦，其实这些不正常的生活作息就囊括了我们现代生活的现代人这些所有的一个生活形态。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也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息肉，除非去做大肠镜啊或者是粪便潜血的检查。所以想要请问范营养师，平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避免息肉上升呢？
1: 好，其实国际研究的显示，肠息肉与肠内菌的平衡其实是有环环相扣的。那上面提到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肠内菌相的失衡。那这些坏菌呢，就会开始影响我们肠内的问题，让我们更容易有罹患癌症或者长息肉的状况。那近年来也其实有发生一些像年轻的族群有大肠癌病逝的问题。其实近年来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案例，就是14岁的国中生因为大肠癌而离世。另外一个，台湾癌症基金会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个正常三步骤，希望大家可以远离肠癌。那哪三步骤？第一，多吃蔬果，少吃红肉，饮食均衡，用餐定时，减少高油的烹调习惯以及过多的红肉摄取，那增加蔬果。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会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注意自己的肠相平衡，补充好菌，提高我们排便的顺畅度，像是摄取可以帮助我们肠胃蠕动的优酪乳，或者是可以帮助蠕动的地瓜以及香蕉或是各式蔬菜，那让我们排便的次数比较稳定正常。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你有主持人有提到的是主动的筛检跟勤运动。其实无论你有没有大肠癌或者是家族的息肉病史，都希望建议50岁以下的民众都主动去做一个大肠癌的检查，粪便潜血检查一下，越及早发现就能及早治疗。再来，运动习惯需要养成运动333，每周3次的运动，每次30分钟，每一次心跳要达到130下，让我们身体真正的活起来，让我们避免罹患这些疾病的机会可以把它降低一些。
0: 哦，了解。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想要避免肠道成为栖息地，不只要远离长期超人的聚落，也要建立正常生活，才能打造一个好的肠道环境哦。今天呢，我们谢谢范营养师跟我们做连线，谢谢。
2: 范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新闻实验室这一期焦点当然躲不过西川之间的这个峰会啊，昨天算是正式的我们看到包括说这个迎宾的部分，然后川普到了人民大会堂当中跟习近平见面昨天晚上还有这个国宴的一个进行。其实我觉得整个程序下来大家还是觉得有一点无所适从，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对这一次两个人的这个峰会或者是见面抱有太大的期望，尤其是我想目前的全球局势有战争的关系，我们都希望这两位全球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可以说些什么样的话，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战争马上戛然而止。这可能是一个太过 over 的要求，但确实是每个人看这场峰会我想脑子里有的这种念头。不过习近平跟川普之间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包括说就是今天目前在进行的第二场的这个讨论会当中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是有所保留的。我在待会就是下一节的这个部分当中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一次我总觉得有 something wrong 就是有一个部分，有哪一些部分可能缺失的一些在两个人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应该有的东西，他们是刻意逃避吗？还是确实这是大国博弈之间保持克制的一种特征所在？我们会一一的来探讨。再来了解一下英国的国会，因为呢英国在上个星期进行了地方选举，那么执政的这个工党是大败，那么大败的情况之下，我原本以为这个对 Keir Starmer 也就是英国的首相，他的这个相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毕竟并不是全国大选，只是地方选举。但是看起来现在是工党内部出现了分歧有对他逼宫的迹象出现，他能够保得住这个相位吗？其实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难度。最后在东南亚的部分，包括说泰国的塔辛前总统已经是被释放出来就是并不需要在就是囚禁的一个方式来完成他的刑期。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部分过去在杜特地时代当中当警长的首号的，现在目前在菲律宾国会当中的通缉人物竟然是上演了一场逃难的戏码，而地点就在菲律宾的国会当中。

这场西川会并不晓得你关注吗？或许对你来说再平凡不过，但是对部分人来说，他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可以更加接近的了解说到底全球格局里面现在这两个玩家，他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或意愿一起来解决最棘手的美伊之间所产生的这场战争。好，老实说，我这一次看了两个人的见面。其实之前呢，我想，经济学人当中，也就是 Economist 里面已经有提及，认为说这一次两个人的见面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如果没有这一场外在的战争的话，它纯粹就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国事访问。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厘清，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他们在国际格局当中位置的这种条件。那么当然美国依然是世界一哥了，只不过像习近平里面谈到的这个Tacitus，也就是德西泰德所谓的陷阱这件事情，其实针对的就是说，当两个一个是崛起中的强权，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在位的强权，彼此在互相战争，就是竞争的一个情况之下，通常因为这个做大的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受到威胁，那么结果就是要镇压的方式，而这个在崛起的这个国家呢也会急于反抗，那么结果最后就是 clash 所谓的这个战争或者是 war 的一个出现。那习近平说了，世界的走向不必然就是照着这个Tacitus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 trap， 这样子的一个陷阱走下去。我想这种是一个比较含蓄的一个说法。那我本身对于这一次双方之间的一个见面所感觉到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好像缺少了火候，缺少了什么，就是我们想看的东西没看到，我们想厘清的东西没厘清到，我们想要他们解决的问题，或许在今天目前在进行的第二场会议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会不会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一样呢，这个就非常的难说。好，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一次包括说昨天我们看到川普跟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来见面。这个见面呢，其实我们原先以为说他们会把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伊朗的这个问题当作是重中之重，会首先来讨论。但是显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如实的发生。两个人之间就是有提到伊朗，有提到赫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我想篇幅非常的少，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说两国都支持，认为说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应该要完全的开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运输的课题，油出口的问题，当地的就是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议题给的相当的模糊不清，甚至是没有多大的一个讨论。然后呢话锋一转，我们就看到两国之间包括习近平这边主要谈到的就是他没有要威胁美国的一个意思，或者是中国愿意跟美国平衡的一个发展。而美国这边就一直在重复，就是川普一直在重复说他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交情到底有多深厚。那我们都知道在东南亚的我们即将要面对所谓的能源上面可能就会有缺口的一个出现，能源短缺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赫尔木兹海峡它的开放与否，它的完全通畅与否实际上，就是跟国运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即便是现在开放了之后，我们还会面对一定的难度，但问题就是说它必须开一个头去探讨这个议题，然后让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想很多的这个小国才能慢慢慢慢的恢复到他们原有的这个活力当中。所以当我们去一看川普跟习近平没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大国来说可能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直接
的影响，又或者是他们依然有备而来的未雨绸缪，能够去防备。但是对于其他受困在这场战争的这些国家当中，尤其在资源、在能源这个部分的国家里面来说，这肯定不是好滋味。那有几种说法哈，我本身是觉得说，第一点啊，这个可能这两个人或者是习近平跟川普之间，他们都把这次的国事访问看成是试探彼此的一个方式。那么主要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敌对的状态当中，全面的友好完全的这个信任是绝对没有的啊。但基本上我们看得到，他们是以克制的一个方式面对面的交谈。换句话说，他们都不想有直接的正面冲突，不想有正面的冲突，我们就知道他们说的就未必是真话。我觉得 missing 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在这一整场他们两个人会面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缺失的部分，就在于说他们并没有真真实实的把他们目前对于这个国际的走势的现象给予百分之百的一种抒发，或者是说出真实的话。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深陷在这个尔木彩霞没有开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当中，那他在背后也默默的在帮助好这个伊朗。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不是应该跟美国来谈说这个所谓的赫尔木斯海峡该怎么样解决，然后该怎么样确保它的稳定性，未来的开放程度一定是能够符合全球国际的一个利益。这是中国关注的事情。他也就是这个事情或者这个议题对他来说有一定的重量的，但为什么他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不直接拿来谈呢？那同一时间，我觉得川普也一样，他就在意的就是能不能够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真的耗不下去哈，打不过伊朗，但同一时间他也觉得在浪费时间。但为什么他不提呢？在这个正式的见面会当中不直接的提，或许在今天才提嘛，我们也不晓得。但我觉得昨天整个场面相当的克制，而且克制的有点虚伪，因为双方都不把内心当中的真心话给说了出来。不过我想两国都释放出了这个底线，尤其是中国这边一直在谈说台海问题，尤其是台湾。那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国来说，领土的完整是他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也就是压死最后一个尊严的这个稻草线。习近平既然是这样子说了，就是给予川普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台湾你动不得。要是台湾你敢动的话，或者是你敢去煽动任何形成冲突的这样子的一种源头的话，那么自然这个中国就会跟你奋战到底。但是中国虽然是没有把战争挂在嘴上，但是呢他已经明确说出，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将会成为双方争执的这个导火线。那川普这边，我想他带着一众像是明星球员般的这个商业班底那么自然他最在乎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商贸能不能够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我昨天也说过了这些都是顶级的矽谷当中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这些重要人物，包括了王仁勋，包括了 Elon Musk， 包括了 Tim Cook， 都到了北京去。那他们有没有实际的作用，能够在这个时候，尤其是美国经济看起来慢慢的式微的情况之下再推进一把，然后呢形成中美之间在贸易尤其是 AI 方面的未来的这个更广大的一个合作，这是川普想做的事情。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双方是存在着这个极度的不信任的，因为目前看起来在科技竞赛当中，它决定的是整个国家未来在国际定位上面的命运，谁都不想失手，也不想失去这个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筹码。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两人的见面是基于非常礼貌又克制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然后他们并没有把真真实实现在全球面对的一个问题还有应该解决的方案拿出来。
我希望在今天第二场的见面会当中，或许我们会有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一些成果。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卫报哈，已经开始就是 Marco Rubio 说，Jimmy Lai 啊，也就是这个黎智英的问题啊，他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看到一些成效。那既然已经关注香港的人权问题，是不是在这场美伊战争当中可能有更关切哦，或者是更实际需要他们关注而且需要他们来注解的哦，这样子的一种元素，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得到更多的关注呢？我们持续的来关注哦，这一次西川会在第二天的会议。

0: 是你。
1: 川普还在北京享受着当习近平特别来宾这个国宴嘉宾的一般待遇哈。我们持续的关注看看在稍后他们的第二场会议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不过首先来看看一下在欧洲的部分，我上个星期说过了哈，就是英国的地方选举在周日进行，上个周日进行。所以那个时候在做新闻实验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成绩还没出炉，但是很多人就开始预测说执政的工党Keir Starmer 带领的这个工党有可能会在地方选举当中出现大败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看到呢票开出来了之后，在全个英国里面，整个英国里面大概5000多个所谓的这个地方议会的这个职务当中，工党输掉了1000多个。那这个败笔呢要算在谁的身上？现在看起来呢 Keir Starmer 果然是身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记得我在上个星期里面说过哈，有很多的原因促使英国的民众不满。其实他的问题也跟全球很多的国家一样，包括说我们知道现在生活成本上升，然后呢，再加上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感受到生活的不容易哈，实质生活的不容易。那么再来就是工党可能在处理很多的议题上面，包括Jeffrey Epstein 这个丑闻议题上面，针对过去英国驻美大使的这个处理不当这一切呢都再再的显示出英国人对于工党的不满。换我来看的话，我觉得 Keir Starmer 这个人就是有些时候比较闷骚一些，然后呢不太有太多可能很强烈的这个特色或者是说法，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存在感是偏低的哈，我至少是这样子认为。那么当然他在之前的国会选举当中是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名望其实可以转变得非常的快的。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已经证明说对他的这个不信任。但我上个星期也说过哈，对于他的相位的影响力，我当时觉得说可能并不大，除非说党内部，也就是工党作为国会里面最大的党，有开始所谓的倒戈的情况出现，希望可以替换他。那么果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情况是出现的。那英国的卫生部长也就是这个 Wes Streeting， 我想他就在昨天应该是正式的辞职。那么这个辞职的意思就是说他开始对于 Keir Starmer 引领的这个所谓的内阁已经是摒弃了，不信任。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他引领在工党当中属于他的派系然后呢发起对于 Keir Starmer 首相职位或者是一党之首这样子的帅位的一个挑战。但是他在辞职了之后看起来可能所得到的支持人数不够，因此呢现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再来我也看了最近的报道当中有提及，比如说大曼彻斯特当中这个区域里面的市长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做 Andy Burnham 就是他现在是并不在所谓的国会当中有国会议席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他在工党的党内确实得到了一些不错的一些反响跟支持。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说他有可能会借着某一位目前还在籍的这个国会议员就是可能弃权或放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MP 也就是国会议员的这个所谓身份以后，那么要进行补选，在这个补选当中他就插入一脚，然后呢成为了国会议员，进而呢来挑战 Keir Starmer 的领导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那即便是要经历过这一道一道的程序，可能也要两三个月的时间。那 Keir Starmer 会不会在这两个月当中重新的调整让他自己重新得到委托，其实也值得我们的关注。只是这一次如果从地方选举来看，我们不要看说这个工党败得很惨而已，我们要看整体大家会发现说这是欧洲目前的一个写照。因为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看起来革新党也就是有这个所谓的 Brexit 意识相当强烈的 Nigel Farage 我没记错的话他就在革新党当中，也就是 Reform。另外呢绿党这个绿党呢其实在法国在德国也有绿党的存在，主要就是他们比较关心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啦，然后这种环境议题啦，然后也比较关注人道主义。那这个政党呢其实在这次的地方选举当中也比较得到更就是年轻人的这个青睐所以整体而言就是现在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会跟着他经济还有跟美国的关系重生了这个改变。我觉得就是右派的这个崛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那在英国这个部分，尤其当他们感受到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然后影响到他们本身的这个利益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会出现。那应该说在面对目前当前的全球格局当中，有川普有习近平有普丁这一号相当强的这个人物，就是强人这个政

治、哦、强人领袖、哦、这样子的一个风范。那过去作为日不列帝国的英国，现在这个 Keir Starmer、哦、看起来是、比较应该说这个火候没那么强烈，比较温一点、哦、但是这个比较温和的这种态度有可能就会激发起民众对他的一个不信任。所以在英国国会当中会不会有骨牌效应，更多的国会议员撤出、不支持这个、Keir Starmer， 然后从而要逼迫他、宣布、下台、又或者是重新的进行选举，我想这个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英国政治会持续报道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部分。

之前说过了，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当中，其实东南亚受创最严重，大家现在都在担心说下个月燃油短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我国，在整个东南亚的部分会变得更加严重，然后呢会形成一些可能失控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出现。来了解一下在东南亚的部分，尤其是泰国跟菲律宾的政局，因为在过去的一周当中都有一些情况出现，包括在泰国我们看到最大的新闻就是前首相塔信，我们知道他家族里面也出了好几名的首相，但每一次都似乎跟泰国的政治形成一种无法交融的一个局面，然后呢最后都是被迫要辞职下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塔信因为之前被认为是有滥用权力，所以被判刑，那么他在监狱当中服刑了八个月之后，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面是被假释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一次他的出狱，有人说会不会是他卷土重来的一个机会，我想短时间里面可能还暂时不会，不要忘记整个事情的缘由，到后来比如说他女儿佩通坦需要下台，都是因为跟柬埔寨之前所产生的一个冲突。那熟悉过去我分析过塔信的政治生涯的人都知道，塔信他本身是从这个电讯业起家，然后呢把生意做大了之后融入了政治，但是他一直以来在他的特色就是他非常的照顾农民，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他跟所谓的泰国皇室似乎在政见上面每一次都持有不合的立场，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受欢迎程度，我想某一个程度上会引起皇室的关注，是因为他这种力量或者带来潜在的这种影响力，在皇室当中可能已经形成了一部分的威胁。那这一次有消息就表示说，他之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假释回到家中，很大的原因或许就是他跟皇室达成了一些和解，然后呢退让，才让皇室愿意就是泰国政府愿意释放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现。不过我想姜还是老的了，他在出狱了之后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布局，会在泰国的政坛里面掀起怎么样的这个风波，值得我们接下去好好的看看。好，东南亚的政治离不开所谓的家族政治，包括说在菲律宾也一样。我们知道现在当总统的是这个马克思马克思，然后马克思的父亲过去也曾经是菲律宾的总统。那这一次马克思在这一次就是当总统之前，其实他的副总统搭档就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那其实双方之间是南辕北辙，他们的意见不符，但是呢又合作了之后就发现说彼此互咬，所以后来就萨拉杜特地被排除在外。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呢疑似是执法单位利用他们的这个公权力要对杜特地的班底进行了清扫，所以包括是 Ronald De La Rosa 这一名过去在杜特地时代当警长的这一号人物，他近期就在国会当中，他应该也是国会议员，然后他在国会当中竟然是被追捕，然后要被逮捕，因为呢要把他呈交到国际法庭当中来进行审判，理由就是呢在他任期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屠杀，尤其是对菲律宾当中这个杜特地当时要抓拿这些毒贩或者是这些瘾君子还有这些黑帮帮派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疑似呢这个 Ronald De La Rosa 其实有涉案在其中。那我们知道杜特地也就是前总统现在是被关押在这个海牙要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呢他的这个班底其实也被列入其中，所以呢菲律宾这个执法单位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法院这样子的一个名义要对他进行所谓的逮捕。大家上网可以看看这个画面多么的滑稽，他在国会里面不断的四窜要躲避这个执法单位的追捕。那么后来呢在国会里面待了大概
一天之后竟然是有机会逃得出哦整个国会牢固的这个监控。所以有人说了这背后可能涉及的就是贫富悬殊跟所谓的职权官僚所带来的这个保护色。这个情况之下呢这号人物能不能够成功的被执法单位给缉捕归案，然后呢带上国际法庭进行审理。我想除了我们在看一件新闻以外，也在看一场闹剧，而菲律宾这样子的闹剧其实层出不穷，每一次都让我们觉得有点惊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沙捞越加强现代与可持续的伤口护理体系，以改善为人民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沙捞越副总理 Dadama Dr. 沈贵贤指出，此举在于应对慢性伤口病例不断增加的挑战，这些病例给医疗系统和医院资源使用带来压力。现代伤口护理技术的应用应被视为一项长期投资，因为能够减少并发症、加快愈合过程以及降低患者入院治疗的需求。纳达阿玛沈贵贤今天为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伤口峰会开幕致辞，由古晋南市市长纳达黄宏胜带读他的讲词。这将为期三天的峰会汇聚约450名与会者，包括本地和国外专家，相互分享伤口护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创新技术和最佳实践。第五天的沙捞越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一开始由议长 Dan Sri Dattuama Muhammad Asfia Awanasa 发表演词，随后进行口头问答环节以及辩论，沙捞越周延首施政演词环节。沙捞越经济发展局与沙捞越数码经济机构以及大马合作社机构等策略合作机构将在全州各地举办37项创业计划。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副部长 Dadodo de Macomusen Lamo 指出，这些计划将使1000名参与者从中受惠。他说，这些创业计划专注于企业管理、财务素养、数码化运作以及营销策略，以培养出具有韧性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今天早上在州议会会议的问答环节中这么表示。水利及灌溉局将于近期开放甲旺甘崩松埃本朗塞布拉和走道修复工程的招标程序。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Nadoma Dimbang 指出，预料第一阶段工程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动工，至于第二阶段工程，水利及灌溉局将在第13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下提交新的工程申请。水利及灌溉局也被指定为莫中甲旺嘎蒙亚布计划河岸提升工程的执行机构，工程由莫中省发展机构拨款实施。他在回答甲旺州议员 Dr. Muhammad Chikadil 的提问时这么说。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防卫及地方政府副部长 Dr. Bengguan Mangil 在回答英吉利利州议员 Dr. Janika Royung 的提问时透露，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总共2080万令吉被拨给英吉利利州选区，用于实施各项发展项目。这笔拨款是同期发放给了布安杜县议会总额约5730万令吉拨款的一部分。他说，2024年共拨出750万令吉给英吉利利，2025年620万令吉，2026年则拨款710万令吉给该州选区。在龙苏令举办的乳癌筛查以及健康检查活动，是提高乡区人民对乳癌早期检测重要性认识的重要平台。麦里医院普通外科主任 Dr. Amino Hafid Maliki 表示，乳癌是我国主要的癌症之一，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他说，大约 50% 至60% 的患者是在癌症第三期和第四期时才寻求治疗，相较发达国家只有约 20% 患者是在晚期才确诊。这个情况主要源于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需要长途跋涉才能进行筛查和健康检查的内陆居民。他在乌鲁巴兰龙苏令举行的乳癌筛查以及健康检查活动简报会上这么说。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下午茶时光。那这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送给正在收听的你，1001个愿望。小时候总觉得长大以后一定是可以实现很多很多的梦想，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一定很大，可是呢，只要是家人平安、生活顺利，或者是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过上日子，这就是最美的梦想。那不知道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你也有很特别想要完成的愿望呢？希望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更靠近自己的梦想，每一天一步一步的靠近，然后再慢慢的去实现。这里是 Red FM 音乐下午茶，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继续来跟你分享更多的好，继续跟你分享更多的好歌，以及分享更多的资讯。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 Red FM， 买个美瓜一起度过。

好，听过了这首《爱的代价》，4:16，来跟你分享早睡觉可以解决80%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好和睡得差简直是两种人生？熬夜之后呢，常常我们会发现到自己的脸非常的蜡黄，然后会心慌，甚至是会有坏情绪，觉得做什么都不顺。那在睡饱之后，皮肤亮，脑子也特别转得快，心情也稳定很多。那不晓得你是否也是个夜猫子呢？千万不要做个夜猫子，不要等到身体亮了红灯才懂要睡好觉，要早睡。那其实呢，早睡跟睡得好，脸会发亮。那在曾经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个30多岁的女生坚持晚上10点睡觉，整整286天过后，她晒出了前后对比图，黑眼圈淡了，皮肤有光泽了，然后就有人说，在评论区嘛，就说诶，这早睡真的是顶得过我天天擦这个贵妇面霜。所以说诶，花这个大价买护肤品是可以有很好的保养，但是呢，那一条也是很重要的，早睡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脸蛋。那睡好了，脑子转得特别快。那谷爱凌拿了金牌之后，记者问她秘诀，她说每一天睡足够10个小时。研究发现，没睡好和睡够，记忆力会相差40%。所以呢，当你有熬夜的话，你会发现第二天脑子好像就是有这个江湖，好像糊了的这个江湖，怎么转都转不动。那睡好了，心会自己安静。那有段时间有一位朋友，他说非常痛苦，吃不下，睡不好，情绪非常低落。结果呢，他就说诶，上山请教这个禅师，结果他却告诉他，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原来呢，好好睡觉也是一个最好的修行。4个方法帮助你睡个好觉。怎么样睡个好觉呢？首先，营造好的睡眠环境，关好窗户，拉紧窗帘，把灯调暗，让身体放松，远离电子产品，睡前30分钟，把手机放到就是拿不到的地方，不要在刷这个短视频，因为真的是越刷越精神。固定的入睡时间，每一天10点就躺平，那身体就会记住这个节奏。再来呢，可以按揉这个神门穴，在手腕横纹的小指一折，按揉3分钟，心神就收回来了。那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花再多钱买补品，真的是不如好好的睡一觉。10点半就放下手机，关灯闭眼睡好了，明天醒来你发现诶，全世界都对你温柔了一些。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4:25，如果说现在你是在路上，要晚。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路上，啊，驾驶车要往返自己的家，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也许有一些的朋友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拿了这个假期回到自己的城市。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开着车要回去这个非常远程的这个路，就是路途是非常远程的，记得小心开车，慢慢的驾驶，记得安全第一，抵达目的地是最重要的。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跟你分享，孩子做家务真的是可以改变他们的未来吗？很多父母以为说，诶，做家务只是分担家里的一点工作，但是心理学家却是发现就是有一项的研究有一项的这个发展研究就发现这个我们认为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其实是可以为我们的孩子带来一生受用的能力。研究指出，从小开始做家务的孩子更容易培养出责任感，知道事情要自己完成，而不是有人替他善后。那学会安排顺序，掌握节奏，会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观念，自律与独立性，明白该做的事就是要做好，团队意识，理解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必须共同付出，问题解决能力，日常小任务都是训练大能力的开始。那长期研究甚至发现，习惯负责日常小任务的孩子成年后更能够面对压力，比较拥有更高的自信心，并在学业与工作上表现得更稳定。但最重要的并不是做了什么家务，而是孩子在做家务的时候是否感受到被信任、被需要、被肯定。那家务记得不是惩罚，而是成长的入口。每一天小小的责任每一天一点点的小责任，会悄悄的累积成他们未来的大能力。所以说收音机旁的父母们，今天不妨给孩子一个小任务，陪着他们一起开始，也许在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这些的小事情会让您的孩子变得更坚定、更成熟的起点。

0: 好，听过了这首歌曲，4:45。
1: 心理健康不只是没有精神疾病，而是指一个人能认识自己，调节情绪，应对压力，与人相处良好，同时能从困难中恢复。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遇到压力，会紧张，会烦躁，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方法调整自己，比如运动、聊天、休息，那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健康就像是心理的免疫力，我们每天都要为它充电。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烦恼、意外时，这个心理免疫力能帮我们更快的恢复。比如有些人遇到困难时能调整心态，想办法解决，有些人则被情绪压得喘不过气，这是心理免疫力强弱的差别。而充电的方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和朋友聊天，做喜欢的事，感恩生活中的小幸福。这些看起来微小的事情，其实都在帮我们的心理充电。

好，听过了这首的歌曲来跟你分享，有一种整容叫做慢跑。那慢跑呢是天然整容术，不用花钱动刀，坚持跑可以帮助皮肤通透，身形紧致，让汗水雕刻好看的你。在跑完步呢，血液循环和这个代谢都会拉满，脸蛋呢就会自带高光滤镜，精神饱满，状态直接就是非常的开挂。那长期慢跑的人也会越来越开朗有光，就算是年龄没有倒流，气质也能够悄悄的重塑，真的是非常棒。所以说不妨可以就是把这个慢跑给锻炼起来，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

好，听歌的歌曲，时间是4:55。在这里呢，要谢谢收音机旁的朋友，你们的陪伴以及你们的收听，祝福大家有愉快的星期五。我是美蛙，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内阁同意允许独中毕业生或持有统考文凭申请进入本地大学四个指定课程。我国强劲的经济前景和持续改革的势头持续支撑 Ringgit 的走势。有大约200,000名印尼儿童曾经接触网络赌博。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林欣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表示，内阁已经同意允许独中毕业生或持有统考文凭申请进入本地大学四个指定课程。他强调，所有的学生无论是来自任何源流，都必须符合申请本地大学的基本条件，也就是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的马来文和历史科必须及格。这四个指定课程分别是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中文语言和语言学学士学位、中国研究文学学士学位以及中文教育学士学位。马来西亚青年应该具备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自信，应对日益快速变化而且复杂的全球环境。首相 Anwar Ibrahim 在配合全国青年日发表的致辞中表示，当今青年代表着塑造马来西亚未来的精神、理想与力量。他说，昌明政府将继续扩大教育、培训、就业和创业机会，包括加强对零工经济工作者以及青年企业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首相指出，马来西亚不会考虑任何涉及在逃商人刘特佐的特赦申请。他说，由于涉及刘特佐的诉讼仍在进行中，因此政府不会考虑这件事。国家银行指出，马来西亚强劲的经济前景以及持续改革的势头预计将继续支撑 Ringgit 的走势，但是外部因素仍然会影响汇率的波动。国行表示，今年第一季度 Ringgit 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走强，名义有效汇率上涨 1.4%。 尽管受到西亚局势紧张和避险情绪影响，美元走强， Ringgit 对美元在同期仍然升值 0.5%。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Nasution 指出，该部每年仍需要处理13000到14000宗儿童未登记的出生案例。他说，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避免这些儿童在未来面对各种问题。内政部在去年成功处理接近13000宗的案件，而这些孩童都是已经进入主流教育体系，但是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的儿童。交通部已经批准吉隆坡市政厅追加150万 ringgit 拨款，用来建造和提升首都地区的巴士亭。部长陆兆福指出，由于公共交通用户投诉，吉隆坡多个地方缺乏正规的巴士亭，因此交通部批准了上述的拨款。八声谷电动火车四研末北站在今天举行推介礼。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有关车站耗资3900万 ringgit 新建，并且由私人界全额承担建设的费用。他说，吉隆坡市政厅为附近的开发项目设定的条件之一，就是在没有政府的拨款之下建设四研末北部火车站。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呼吁青年要继续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领导力以及奋斗精神，以确保国家未来发展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和昌明马来西亚的愿景保持一致。他说，青年发展不应该只是专注在各类的活动项目，更应该重视人格培养、领导能力以及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马来西亚邀请中国企业深化和本地企业的合作，包括在先进的数码技术、人工智能、5G 应用和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等领域，以持续加强数码经济的生态系统。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国际合作依然是我国数码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智能科技合作正加速从概念走向落地，涵盖数据中心、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这显示两国的数码经济合作已经从交流的阶段迈向产业化的应用。马中企业家联合会总会长达多李中平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领域具备领先的优势，而我国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市场潜力，双方的优势互补，将为区域数码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 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数据显示，有大约20万名印尼儿童曾经接触网络赌博，其中大约8万人年龄低于10岁。这个数据引发社会对儿童网络安全的关注。印尼通讯及数码部长穆迪亚哈菲德呼吁加强公共意识和跨部门合作，来应对网络赌博问题。他指出，网络赌博本质上是经过设计的骗局，几乎确保玩家最终输钱。打击网络赌博不能只是依靠封锁网站，还需要加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数码素养教育，并且推动警方、银行以及平台等多方协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结束访问中国，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特朗普在今天早上和习近平在中南海举行小范围的会晤。综合报道，特朗普指出，在这一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积极成果。金融时报引述外交人士提供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和盟友讨论，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结束之后，推动西亚国家和伊朗签署一项互不侵犯的条约，以管控地区的紧张局势。他们预计，战争后的伊朗虽然会被削弱，但是仍然对邻国构成威胁。有2名西方外交官表示，沙特阿拉伯考虑以1970年代缓和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进程作为参照的模式。许多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都表明支持，并且敦促其他的波斯湾国家也给予支持。阿根廷当局安排调查团队前往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根据报道，阿根廷卫生部在星期四确认，这支调查团队将在下个星期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也就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乌斯号的出发地。红迪乌斯号4月1号从乌斯怀亚启程，开往大西洋岛国福德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至今已经造成3人死亡。澳洲北领地出现近10年来第一宗白猴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门正在努力控制，防止疫情扩散。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偏远的原住民社区，死者也是来自偏远地区。白猴是一种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细菌感染，主要影响呼吸系统，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澳洲北领地在今年3月宣布爆发白猴疫情，全澳洲境内累计161宗白猴病例，有其中超过100宗来自北领地。印度谴责一艘小型货船在星期三在阿曼湾遭遇袭击，并且起火沉没。根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海运部副秘书长芒加尔指出，印度的哈吉阿里号木质船是在从索马里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途中遭遇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内阁同意允许独中毕业生或持有统考文凭申请进入本地大学4个指定课程。我国强劲的经济前景和持续改革的势头继续支撑 Ringgit 的走势。有大约20万名印尼儿童曾经接触网络赌博。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各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四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无论是驾驶者或乘客，每次上路都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安全动作，系上安全带。它看似简单，却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沙鹿路交通局官员提醒驾车人士与乘客，系上安全带并非选择，而是每次上路前必须落实的首要安全措施。安全带不仅是一条带子，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它是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陆路交通局呼吁司机以及乘客们把系上安全带养成日常习惯，并视为对自己与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陆路交通局将持续展开执法与监督行动，对未系上安全带的司机与乘客采取严厉措施。安全不是选择题，是必须做到的责任。请记住，上车第一步，安全带先扣好。为了你，为了所有在路上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这项最基本的安全守则。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4: 下班开麦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我昨天摆了个乌龙。
8: 你又干嘛了？
7: 哼，我都佩服我自己。昨天傍晚我在厨房忙着，忽然想到孩子在补习老师家，忘了把他们接回来。
8: 不会吧，怎么能忘了呢？幸好是补习老师家。
7: 我一想起就猛敲自己的头，同时心里还怪两个孩子，怎么不打电话来呢？
8: 那个补习老师也真是的。
7: 呵呵，也不能怪他，有时我有事忙起来是会晚一点接孩子，可这回我是真的忘了，而且都到饭点了才想起。怪不得昨天下午家里那么安静，我过了一个悠闲的下午。
8: 听起来你好像是故意忘记接他们。
7: 才不是，我一想起就赶紧把火熄了，抓起钥匙手机钱包就往外冲，冲到楼下停车场才又想起停车场在维修，我的车停在访客的停车位很远，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取车。上车启动引擎后才想起，我先生说他去接孩子，然后带孩子去家婆家吃晚饭。
8: 呵呵，这还真是只有你才摆得出的乌龙。好了，可以下车回家做饭了。
7: 我一个人还做什么饭？不用急着接孩子，也不用赶着回家做饭，眼看又要跑那么一段路才能回家，我索性放慢脚步就当散步，
8: 一边走一边欣赏你家小区的景色。
7: 我后来改变主意，走出小区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反正不远，也不用开车去，我安步当车，漫步在夕阳下，顿时觉得自己好浪漫呢。
8: 是很享受，但是不能说安步当车，得说安步当车。
7: 哈？为什么？
8: 因为在这句成语中，当的意思是当作。
7: 哦，对呀，安是安稳，不慌不忙，步是步行走路。安步当车是安安稳稳的步行，就当作是在乘车，反正路也不远，我索性安步当车。
8: 用这句成语的时候要留意，可别说路途不远，我们安步当车快快行走，一会儿就到了。
7: 那就矛盾了嘛，都安安稳稳的步行了，还怎么快快行走？把快快行走给删了，我安步当车，慢慢行走，边走边欣赏路边小花。
6: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下班。

0: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平，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与渔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鼠格子的淑平。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那么我将会在来临的5月22号上 Red FM 节目。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特别，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砂劳越古迹，想要跟大家分享更多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25个小镇里头发现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秘境。想要知道更多，记得留守当天的节目，
0: 锁定 Red FM 5月22日傍晚6点，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2: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点30分至中午12点30分，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日拔州选区共有11个地区已批准依据土著习俗地测量计划进行周长测量。土地及测量局增聘467名官员，加快土著习俗地测量工作。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计划在万年烟州选区实施6个项目，涉及总额约1亿250万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深澳院立法议会第五季第一次会议今天已进入第五天。今天上午共有11名州议员，包括英格里里州议员 Jonica Rayongiba、 贾旺州议员 Dato Muhammad Chirkadir、 Galaga 州议员 Muhammad Duri 以及 Tabadu 州议员 Dr. Simon Sinang Sinang Bada参与了口头问答环节，随后接着进行辩论深澳院州元首施政演辞环节。截至今年4月30日，日拔州选区共有11个地区已批准依据土著习俗地测量计划进行周长测量，涉及约3372公顷的土地。城市发展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dolin Dalif Saleh 告诉日拔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其中8个地区约2984公顷土地已完成测量，并在深澳院土地法典第6条文下被颁布为土著农业保留地，剩余3个地区仍未进行测量工作，这是因为部分地主没有出席对话会以及没有向土地及测量局提供反馈所致。与此同时 ,Dadolin Dalif Saleh 透露，上澳月政府也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土著习俗地的测量工作。这项措施包括为土地及测量局增聘467名官员，涉及每年约3000万令吉的额外拨款，同时采用私人测量师服务和测量技术来提高测量工作的效率。然而他强调，地主的配合也很重要，以确保测量工作顺利进行。上澳月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透露，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A 计划在万年烟州选区实施6个项目，涉及总额约1亿250万令吉。他在州议会回答万年烟州议员 Abdul Yaqub Arbi 的提问时这么说，其中3个主要项目为拟议提升 Daman Tanjung Pedada 生态公园，在 Pesta Berderun 场地建设新广场以及 Kampong Suyong 河岸防护工程，另外2个项目为万年烟植物园和目前仍处于设计准备阶段的万年烟农业培训工中心。与此同时，拟建的苏埃六国小瓜拉万年烟道路第三期工程以及万年烟植物园工程目前正在招标，这两个项目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动工，预料将于2029年第一季度全面竣工。上澳月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补充，其余4个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进行招标，并于同年第二季度正式开工。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 RADA 也将与相关机构定期展开监督工作，确保项目实施后不再更改项目范围，以便所有项目得以按计划完成。深澳院农业局在第12大马计划期间共拨款112万令吉用于发展格拉嘎州选区的农业领域。食品农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表示，这笔拨款成功汇集136名小园主，涉及 16.2 公顷的农业种植区和建设4公里的圆丘路。这些项目在实施期间成功生产29000公吨的农产品，种植达20万令吉。与此同时，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artin Ben 透露，在油棕种植业方面，政府通过大马油棕局 实施三大主要措施，分别为强化可持续由衷种植合作社、发展基础设施和机械化，以及目的在于增强小原主福祉的援助。上个月土地统一及复兴局也发展格拉嘎州选区的 Roban Utala 油棕园，涉及面积达6633公顷。该项目取得7120万令吉的净盈余，已分配给1791名参与者。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基于担忧州内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现象日益盛行，上个月政府不排除在未来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可能性。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Nado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电子烟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它与毒品和合成物质滥用相关。州政府目前专注于预防、醒觉和早期干预计划，涉及对象涵盖青少年、家长和本地社区。此举在于教育社会大众关于尼古丁成瘾和掺杂毒品的电子烟产品的危害。Nadosri Fatima Abdullah 今天在州议会发表这项谈话，以回复 Bukit Asin 州议员钱静一的提问。另外 Nado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大马皇家警察持续加强与上老院卫生局的执法行动，以重点打击非法电子烟活动以及相关犯罪集团。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产品管制法令852法令的执行，涵盖全面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宣传和提供所有吸烟产品，包括烟草产品、电子烟和烟草替代品。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有4名未成年人因非法购买吸烟产品而在该法令第13(3)条文下被罚款，另有253名未成年人因吸烟和使用电子烟而在该法令第17(1)条文下被提控上法庭。此外，3名商家因向个人出售吸烟产品而在该法令第13(1)条文下被提控。林孟纳比尔政府诊所如今正由公共工程局进行直接谈判程序。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多成明志表示，预料该工程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动工，项目重审后最高预算为952万3千令吉，相比原定成本为300万令吉。工程范围涵盖建设一栋诊所大楼以及8个宿舍单位。他今天在州议会会议回答巴图达瑙州议员 Dato Paulus Palugumbang 的提问时这么说。拉超景区总部建设计划已获得批准，并委任山老月公共工程局为项目执行机构。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该工程由内政部通过第12大马计划下的沙巴和山老月边境项目资助实施。隶属斯里阿曼景区总部的拉照景区总部将建在丹纳斯兰战线，占地面积约 3.2 公顷，工程涵盖新建行政大楼和宿舍。他今天在州议会会议回答 Bukit Bagunan 州议员 Dato Mong Dagang 的提问时怎么表示。上个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侧重于强化青年的技职教育及培训机会。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Ribin Raman 指出，除了技职教育及培训，该部也注重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 领域。此举在于协助青年学习和掌握符合各行业和当下职场需求的技能。他今天在州议会回答德布杜州议员 Dr. Simon Sinangbada 的提问时怎么说。与此同时，大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去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为 3.1%， 劳工局则报告去年涉及15岁至64岁的劳工失业率则达 3%。国庆音乐节将从明天起一连两天在国庆独立广场举行。国庆北市市政局通讯及企业策略主任 Devonshire Sikkim 指出，该音乐节将汇集本地及国际艺人呈现精彩演出， 其中包括印尼艺人 Chakra Khan、 OAG 乐团、 Melissa Francis 和 Ramos Water。 该音乐节是8月1日国境城市日庆典的重要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包括城市露营体验活动。音乐节将从晚上8点开始，入场免费。他在接受第一电视 TV1 早安马来西亚直播节目 Cerita Pagi Sarawak 栏目采访时怎么说。国庆北市市政局呼吁公众协助该局调查日前发生在丹曼湖县桥一带的破坏公物和电缆盗窃的案件。根据国庆北市市政局发布的媒体声明指出，该局收到网民提供的多张图片和信息，显示一辆白色丰田货卡涉嫌在该地点盗窃和破坏通讯设施。该局呼吁知情民众拨打 082-446-644 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 016-886-4466 协助该局调查此案。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日拔州选区共有11个地区已批准依据土著习俗地测量计划进行周长测量。土地及测量局增聘467名官员，加快土著习俗地测量工作。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计划在万年烟州选区实施6个项目，涉及总额约1250万令吉。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在三马连地区提供住房地段，目的在于在安置违章建筑住户及无房群体。时任沙拉越土地发展部部长阿德南沙登宣布额外分配332个住房地段，使总分配量达到将近1000个。阿德南对政府正在分阶段落实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表示赞许，这些设施将为该居住区的开发提供有力支持。此外，政府还计划在山都望路和兰邦仪沿线再增设1000个住房地段，以持续解决违章建筑问题。尽管相关安置工作尚未完全解决，但这些努力已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FM 16.3 和 FM 96.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2: Red FM
1: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3: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4: 陪你轻松下班。
5: 好的，今天陪你轻松下班的依然是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 FM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这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是的，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呢来了这一位的嘉宾，我相信很多人呢对他的声音一点都不陌生的。他曾经是一名文学记者，然后呢走进了电台，用了14年的青春和声音陪伴了无数的听众，走过了他们的人生低谷。是的，这一路走来呢，他是收获了马来西亚目前呢是唯一的一位拿过了两座国家级广播大奖的华裔 DJ 的这个荣誉。在2025年他也颁获了吉打十大杰出奖、个人以及成就和自我成长，以及金星奖，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演艺圈成就大奖。另外呢，成了媒体的工作，他也是现任的马来西亚讲师协会的副总会长、明星讲师，也曾经出版了个人以及群星的合集，那么也包括了有两本的食谱，叫做《金龙上菜》。记得这些年呢，他用声音陪伴了很多人，但是这一次呢，他就选择了用文字走进了一段最深最安静的情感。有一些的告白告别，我们总以为还有时间，有些话却还来不及说出口就已经成为了遗憾。而这一本书像是一场迟来的对话，也是一段重新拥抱父亲的旅程。记得在今天这一个时刻，我们在下班开麦了，我们欢迎梁静蓉。
6: 耶、，Hello， 大家好，我是静蓉，很熟悉的声音。
5: 对，以前我本来是想说一个可以开玩笑的梗，但是刚刚就已经说到了，其实我们是不是从小就在听静蓉的声音长大的？
6: 我跟你说，最近见到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后来想想一下，十多年的确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的岁月，但我最开心就是很多的长辈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说：“哎呦，我听你的节目变老的，我也是开心呐、啊，因为可以陪伴着大家。”是真的，我觉得说广播对我来说收获真的很多。然后包括今天，当我来到 RTM 古晋的时候呢，其实当我踏进这个广播大厦，我真的有很多的回忆跟感触。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政府大厦的设计啊、外观，其实
5: 结构
6: 都差不多一样的。然后后来在走进这个走廊的时候呢，一间又一间的直播室，就像当年我回到直播室的感觉一样哦，
5: 就很恍惚，哎，我是来值班了吗？
6: 但因为离开了广播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很高兴的可以来到了 Red FM， 然后跟大家聊天，顺道宣传我的最新的作品哦，就是我的新书《写给天上的爸爸》。同时，今天这个时候哦，大家不只可以听广播，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时候呢，整个12月。透过收音机给听之外呢，其实网络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
5: 对，
6: 同时 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也有这个脸书的直播，所以呢要跟所有全世界朋友们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好久不见的靖荣。
5: 是，那今天呢他是转换了这个轨道嘛，就是带着这本书成为了这个作者的身份了。
6: 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当作者。那虽然我以前呢有好几年，大概七八年时间当一名文字记者，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我是念新闻系毕业的，全部以为我是念广播啊或是广电系。当年我是念新闻系，然后我喜欢广播，所以我多选修一科广播科目，
5: 副科这样，
6: 就选修科。但是我在大专院校那两年哦，我跟你说，那个广播老师很疼我哎。那两年的广播大奖哦，就学校的啦，
5: 因为你嘴巴太甜了，不
6: 第一名都是我，知道吗？然后很多广电同学说：“Hello， 你这个新闻系同学为什么来跟我们抢饭碗？”
5: 可以把机会留给我们一下吗？
6: 没有，但是对于我真的很喜欢广播，那就机缘巧合之下呢，也有机会加入这个广播的行业，也不知觉的陪了很多人青春的岁月了。
5: 对，没错，是的。那今天呢，就是看到了这本书，翻开了这个第一面，我觉得就是很触动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会有很心酸的感觉。其实这一本书也是道尽了我的心声。就写给天上的爸 爸，真的是有很多来不及做的事情，或者是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又来不及。所以呢，当你这个成品拿在手上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6: 我跟你说，我从我爸离开到现在，我不晓得我多少天是掉着眼泪，然后呢，有多少次已经是流眼泪流干了之后呢，然后继续的往前走。那我爸的离开其实是让我们很措手不及的，因为我爸呢一向来都很健康。
5: 对，
6: 在去年十月份哦，我最小弟弟的结婚，然后呢家里还是喜气洋洋的办喜事。后来一个月之后，11月27号，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爸的那个这个检查报告出来的话呢，发现他的肝有肿瘤，而且肿瘤呢是长在肝的中间。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那个手术室风险是蛮大的。那后来我爸呢就决定要到吉隆坡去接受治疗，因为他说吉隆坡可能医生比较昌明，然后比较厉害一些，技术比较好一些。对，那的确我爸呢后来在吉隆坡治疗的这一个月里面，其实他的那个手术那个切除肝肿瘤手术是成功的，只是后来因为他的血液被感染了，而且呢没有办法呢把这个血液呢输到肝里头，那结果呢就造成他的这个多器官慢慢的衰竭，然后的结果呢到最后呢就离开。那其实我爸在动完肝手术之后呢，其实他是清醒的，他是知道的。那后来两天之后呢，他在 ICU 嘛，那两天之后的话，他病情是直接的就是
5: 急速下降。
6: 然后在凌晨5点多，我们就接到医院拨电话来，就说你爸呼吸困难，然后现在的话呢他昏迷了，他必须要插管。从那一刻开始到他离开，他是从来没有醒过的，他一直在 ICU 里头昏迷了10多天。那我爸前后呢在医院一个月了，那真正照顾他的其实那短短的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后来他动手术之后开始昏迷了，那其实都是医护人员在照顾他。那我们就是每一次时间到就去里头探望他，去看他。然后而且在 ICU 里面他是不可能让你们多逗留的，每一次只能两个人进去，然后呢每一次大概5到10分钟你必须要出来。
5: 对，
6: 所以呢我跟我妈那个时候呢就一直守在医院那边啦。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我还在电台当制作人，然后早上10点下了班之后呢，我就回家载我妈，就到医院12点半到2点半之后呢，2点半到4点半又去楼下的咖啡座，然后呢就聊天。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很庆幸那个时候我跟我妈是最常接触的时间，因为2个小时嘛，不可能你看我看你的，所以就聊很多。这从以前小时候聊到现在一直在聊。我觉得那短短的那10多天在医院的那日子跟我妈相处的话呢，其实真的更加的认识我妈了。然后4点半之后呢又可以开放时间可以探病了。然后就到7点半，然后last call 了，然后就回家。所以几乎日复一日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虽然有点煎熬，但是我也希望说我爸是可以从这个鬼门关走出来，但是后来也没有办法的，然后呢就遗憾的在医院里离开了。
5: 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心情当中，就是把它浓缩成了这一本书。
6: 那很多朋友就说到底什么的原因促使你想出这一本书。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做儿子的，其实很多人很好奇，这么跟你爸的关系这么好， 因为一般是儿子跟妈妈关系比较好，
5: 对，
6: 然后女儿就跟爸爸比较好，对。但是我的话呢，其实从小到大，从我懂事以来，我跟我爸关系一直都很好
5: 啊，
6: 因为我爸。我们四兄弟姐妹里面的我爸是最疼我的，
5: 你是排行最大吗？
6: 我是最大 ，OK。但是我觉得他疼我，并不是因为我是最大，而是因为我很懂事，我从来不让他们操心。不管是课业也好，或者是我待人处事，或者是我的这个所谓的行为也好呢，他们都一直来都很放心的。就像我弟，可能他晚上十点没有回家，我爸就会去整个甘榜宝地找回来。但是我的话呢，他知道我会有交代，可能是我打电话，爸，我今天会比较迟回家，他就 OK。所以他从来不会为了我而担心而放心，甚至他甚至呢，就是可能我以前很爱追星嘛，我可以追到槟城去，你知道吗？从哥大去追到槟城，
5: 爸爸也放心吗？
6: 我爸也放心嘞，真的。我跟他说，我跟谁去 ？OK OK。然后呢，他知道说我一定是会有交代的，所以从小到大他很放心，所以他真的很疼我。然后不管去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他都很支持我，很鼓励我，因为我爸是开摩托店的，是修理摩托车的，然后。小时候呢，他把我跟我第二弟弟，就差我两岁那个，一起叫出来，然后呢，就希望可以继承父业嘛。但是你知道我对这个黑黑的、脏脏的，我是没有兴趣的。而且我就每一次呢，我就把那个书带出去，然后就假装看书。然后我爸就说：“哎，这个是读书的，好吧，你就不用做了。”所以我就逃过一劫。然后我弟的话呢，就被迫要去。
5: 接受了，
6: 接受这个工作，所以如果我想啊，如果当时我爸真很固执，他坚持要大儿子去继承他的这个事业的话呢，可能今天在媒体圈或在广播圈就不会有靖荣这个人出现。是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啦，真我爸就是一直来都很支持我任何的决定，所以我就在整个的整理的持续当中，在我爸进医院确诊之后，我就开始在网络当中写一些文章，然后发现到有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然后大家都在帖子下面呢给了我很多的正能量跟这一些鼓励的话，我觉得这一个的话呢也是大家的留言是让我很感动的，就让我每一天都想写一篇的文章，或者是想每一天或两天呢就想有一个作品出来。后来当我在写之后呢，发现到那我可不可以把所有想对爸爸说的话把它集合成一本书，而且呢，市场上呢，坦白说，要对爸爸说的话，或者是一些跟爸爸有关的东西，真的很少的。跟妈妈的，坦白说，母爱是泛滥的。
5: 几乎我们的歌曲都是说的
6: 都
5: 是
6: 妈
5: 妈好，
6: 对对
5: 对
6: 啊。甚至呢，母亲节，你看哦，我们有一句话这么说嘛：母亲节上酒楼，父亲节开罐头。所以呢，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母亲节，然后呢，却忽略了爸爸的那个伟大跟这个重要性。
5: 对，父亲节嘛，就是父亲父亲的父。
6: 所以我就希望说，可能有一本这样的一个作品，让可能跟我一样没有了爸爸的，又或者是呢对爸爸感情非常深厚的，然后很思念爸爸、很想念爸爸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情共鸣的感觉。
5: 对，
6: 所以呢就把这本书给完成，而且我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我爸离开，我陆陆续续写到我整个一月份，今年2026年一月份，我整个月我是完全投入在这本书的写作。所以呢，我也比原本要交稿的时间提早了半个月。原本呢，出版社说，你最迟2月15号交稿，但是我1月底就交完稿了。所以他们也吓了一跳。所以呢，我觉得说，当你情绪来了，当你的
5: 灵感
6: 有了，或者是当你所有的氛围对了，真的你会欲罢不能。我甚至我可以写到天亮不睡觉，然后去上班。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一些都是让我可以呢就欲罢不能，所以呢就完成，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一本书。而且我很开心，就是我交了稿之后，就所谓的编辑啊，他没有太大的修改哦。他只是要求这个可能加多一两个东西，他不像说可能你交稿的时候对啊或修饰或退稿或怎么样，我是完全没有的，因为他们很尊重我当下的感觉跟情感的部分，
5: 原创的部分
6: 是
5: 所以呢在书的这一部分占比较大部分，就是说跟爸爸去旅行的这一段的这个记忆
6: 是因为我这一本书里头有六个章节，而且第二章节的话呢就是我跟我爸妈去纽西兰自驾游的那个部分。坦白说在疫情之前哦 ,2019 年的时候 ,8 月份我就带我爸妈去了纽西兰一趟自驾游。因为我坦白说如果我没有带他们去的话呢，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会有自驾游的经验。就是我租了一辆 Camper Van, 就所谓露营车。那十多天我就跟我爸妈在这辆车里面生活。 然后呢，厨房也在车里面，厕所也在车里面。
5: 这也十多天，这个司机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6: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跟就是轮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就到了，就是我们要做很多功课。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规划整个的行程，因为从纽西兰的北岛就是 Auckland 到南岛 Queenstown 往后整，其实整个的话你必须要很好的规划到什么城市，然后那个城市的话呢有哪些公园是安全的，然后是可以让你的这个 camper van 去停泊的，要充电的，所以你必须要做很好的规划。
5: 这真的不是这个冲动。
6: 对，我觉得我这辈子齁只能做一次。用了一年的时间去规划这个行程。那其实我当时我的私心呢就是说，诶，我走完这一个行程之后呢，我要出一本书。我要出一本带爸妈去旅行的旅游书，让大家有个攻略。诶，可能以后你要怎么去规划，
5: 可以参考。
6: 可以参考。
5: 对。
6: 坦白说这本书完成了 80%-90% 了。但是2019年旅游嘛，2020年要出，结果疫情来了。
5: 是。
6: 然后结果呢疫情就我们就锁了这样久的时间，而且都不太鼓励大家去旅游。那当就是后疫情时代的话呢，其实这本书我在重看的时候我觉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可能很多的门票我很多的一些
5: 更改了
6: 我觉得说已经迟了，不行了。后来我就把这本书默默的放在我的电脑里头，是完全不让它去曝光了。然后后来是因为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把这一段旅程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十多天跟我爸妈相处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爸妈比我更小孩。他们的要求或者是他们说的一些话，甚至他们的一些好玩的程度是比我更加的疯狂的。你知道吗？玩那个那种所谓的那种车啊，就从上面然后滚下来的那种车子，我爸玩了三轮之后，就一个人三次嘛，然后他说我可以再玩吗？对，然后你知道我爸妈还跳那个 skydive 跳伞呢、欸。
5: 他比我还勇敢、欸。
6: 对，在15000公尺的高空这样跳下来。但后面的话呢有一个人是跟着的。而且他们很听话，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们说这个很贵哦。而且呢我也请了摄影师。当天会有人拍照跟拍 video。如果你们全程闭眼睛不看的话呢，或者没有动作的话呢，拍出来照片是很丑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很浪费钱了。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照片跟影片的时候，我很感动，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听我的话。他们全程就是一直
5: 去，
6: 对，开着眼睛，然后呢，我妈还风骚在空中 say hi 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诶，他们真的有时候父母亲，虽然他们在我们眼里呢，他们是很有威严的，但是如果脱下这个父母的包袱跟光环之后呢，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小孩。
5: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听你的说辞当中，就是听到这个钱很贵，所以他们就是
6: 有可能
5: 不想要浪费，
6: 有可能。但是我跟他们说，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呢，照片拍出来是不好看的。所以呢，坦白说，我自己觉得啦，我的自己的照片都不比他们漂亮。他们两个我爸妈的照片真的很好看，
5: 很开心，
6: 是在书里头的话呢，还有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高空的那个跳伞的照片。所以对我来说，我在这趟旅程当中，我认识了他们，所以呢，我就把将近4-5万个字浓缩成10000个字哦，我就把所有的景点介绍跟行程我全部去了，我只留下了我跟我爸妈相处的感觉，跟那个回忆，我就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头。所以里头的话呢，它有几个章节，比如一开始的话呢，就是我眼中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小时候长大了，然后到第二章就是旅游的，然后第三章就是我爸发现肝有肿瘤的时候，我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到后来呢，他到医院的时候，之后到他离开的过程，甚至最后一个哦，我还有彩蛋篇有4篇文章。那当然这4篇文章的话呢，原本是不在我计划在收录在这本书里头的，就是因为一边写着的时候呢，诶，发现新大陆，发现了一张1999年我爸妈我参加电台的节目，然后呢得奖了，然后呢我爸妈呢载我去吉隆坡参加那个总决赛，还拿了总冠军。那个报章报道原来是还我爸还一直收着。
5: 简报吗？
6: 后来对，简报。然后后来我就 OK 啊，就开始写，就写了一些彩蛋篇。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一本书真的是一本很好的记录，也好好的跟爸爸道别， 跟他想想对他说的话呢，都完全收录在这本书里头了。
5: 可是我觉得，就是在看到网友们有一些的这些文章，就是说带爸妈去旅行，整个感觉好像跟你会有一些些的反差，因为在监中可能是因为说他们对你安排的一些行程呢，可能就是会有不满意啦，或者是会有什么怨言啦，会嫌东嫌西啦，真的是会有那种很火爆的那种，在你整个旅程当中，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6: 我跟你说一样东西哦。我觉得平时的沟通很重要。如果你平时你跟父母亲的沟通是不太良好的，又或者是每一次的火药味的话呢，我坦白说，去到什么地方，再美的风景，你都觉得说氛围是不对的。但是一样的道理啦，就像我常常会跟我父母亲说，你们哈、哦、要记得一样东西哦，你们不要常常哈、哦、质疑的孩子的能力。因为有时候的话呢，你的孩子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那把尺去衡量。啊，就像我常常跟别人说啊，你看啊，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的孩子不要进厨房？是不是你小时候你孩子要进厨房，你给我滚开，你不要进我的厨房，干叫我，你不要闹到我整个，所以你变成说父母亲是你从小你把你的孩子拒于
5: 推开的
6: 、所以呢，长大了他不会煮东西。是谁的错？是你的错，是当时他来厨房帮忙你的时候呢，你把他推开，你不要他去捣乱你，然后结果就是这样子。又或者是呢，我也常常说一句话的，今天你的孩子谈恋爱了，他不懂得打包，要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是不是可能你的孩子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会打电话回来，妈咪爹爹你要吃什么啊？不要啦，很饱啦，不要啦。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亲说啊，就不要让孩子
5: 麻烦
6: 或者浪费钱嘛。
5: 对。
6: 但是你知道吗？一两次你拒绝他之后呢，他不会有第三次了。所以以后当他出去外面，他想要打包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亲不会想吃的啦。
5: 反正他一定是讲不要。
6: 对。所以呢，你看问题在哪里呢？就当时你的拒绝啊。所以呢，所以以前我跟我爸妈的相处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想要的话呢，你就勇敢的说。像我爸妈跟我的沟通方式的话呢，他们想要什么就会说。就像我爸要去旅行，他会跟我想啊啊哇，我要去雷航啦，因为我们讲广东话嘛，就要去旅行了。OK， 就有什么地方去旅行呢？所以呢，我跟你说，我爸妈跟我弟弟妹妹的所有的那个护照的那个什么样那个什么复印本哦，跟那个资料全部在我手上的。我经常呢，我会订的机票来跟他们讲 ，OK， 这个时候你们落给我，就是一家人一起去旅行，
5: 先斩后奏嘛。
6: 对，我是这样子的，真的，包括新年的时候啊，一家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年都是呢，我直接订了机票，因为我这个人是看什么时候机票便宜的话呢，我订了之后呢，才来跟他们说的。
5: 行动派的人，
6: 对我是这样子，我不会说、啊、讨论这样子没有，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在家里也是因为大哥的关系，然后呢。他们也会相信我，
5: 尊重你，
6: 尊重我。然后，但我不是说是怎么样啦，但是因为我知道说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如果没有一个去主动的话呢，很多东西是做不成的。
5: 对，就一直在拖时间。
6: 是，而且我常跟他们说，其实去什么地方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
5: 在一起的感觉，
6: 一起去。对，即使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巴厘岛，我去了好多次，但是我唯一的那一次，我跟我家人去是最开心的，因为是唯一的那么一次啊。可能之前跟朋友去了好多次，但是跟他们去感觉不一样。
5: 是，所以呢，在这一本书当中，有没有就是说你在回忆的时候，可能就是爸爸的那些小动作或者是细微的一些行为啦，或者是一句话，会让你重新就是来感受说爸爸对你的那种不一样的这个期待。
6: 我跟你说哦，就是我弟妹啊，包括我妈都说你爸真的特别的疼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爸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然后我比如说我喜欢吃西瓜，我喜欢吃榴莲，我喜欢喝椰水，我喜欢吃芒果等等这些哈、哦，我每次回家都会有的。然后我爸知道说我回来之后的话呢，他会开始去那个水果店去买西瓜。我妈就说她平时都不吃西瓜，但是你一回来一有西瓜。然后芒果的话呢，我爸是切好给我，你知道吗？
5: 还是说你长期没有在家的那一位？
6: 也不这么讲啊，因为像我妹也在新加坡工作啊。我妹也是回来的时候呢，我妹也是讲啦，虽然弟弟是疼我，但是吼、哦，为什么我没有我喜欢吃的水果在冰箱里面的？
5: 不相同的这个待遇。
6: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暖心的动作，其实在这么多年以后，在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真的很疼我，然后而且。 而且我爸就是那种很多朋友嘛，很多应酬，几乎晚上的话呢，可能都会跟朋友去咖啡店啊，去哈拉这样子啊。但是我回去的那几天，他一般上都不会出门，他就是会乖乖的在家里。然后就是可能晚餐的时间呢，他就是我一回家的话呢，会一家人出去外面吃晚餐，就等我啊，可以要去哪里吃。然后之后的话呢，又在家就在家里在聊天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真的啦，现在回想起来，回到家。没有了，
5: 空荡荡
6: 就是空空荡的。现在当然妈妈还有在，我妈还有在。那现在的话都是我最小弟弟呢在看着我妈，因为我最小弟弟呢是跟我爸妈一起住的嘛。然后所以呢，现在的话呢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最小的弟弟。
5: 对，有时候就是说你要在拨电话的时候拨给爸爸的时候，哎。会下意识的在拿起电话的时候才想到说，哎，像对方已经不会再接的那种。
6: 我跟你讲，我最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因为我爸是一个每一天都会在群组里面发早安图的那一个人。OK， 很多人很抗拒早安图，但是我从我懂事以来的话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收早安图。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表示说你报平安，你这是报我们说，哎，你是健康的，你还可以发早安图的。你知道我爸呢是那一种哦，在医院里头，他还没有进 ICU 的时候呢，他还可以用电话的时候呢，他还是每一天坚持七点多会发早安图那一个。直到他进了医院，然后呢。动了手术之后呢，被推进 ICU， 不可以用手机之后呢，早安图就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消失了。

0: 心的感觉，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听到长辈们在说，哎，我们在发这个早安图的其中一个作用，
1: 是真的。真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
1: 身为孩子的话呢，千万不要抗拒，也不要骂妈咪，不要浪费这样子。OK， 你最多你就不要存啊，但是至少说他还是在你的手机里头，出现，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跟健康，跟你道声早安，
0: 嗯，
1: 这个真的很重要。
0: 是，那在这一本书当中，你会觉得说，爸爸最想要。或者是你最希望说爸爸看到的是哪一句话，就是你想对爸爸说的呢？
1: 其实这本书啦，坦白说，每一个字都是我想对爸爸说的话。但是如果真是要想找一个的话呢，后来我想到在我的这一个最后一篇文里面，我想跟爸爸说的就是，谢谢你教会我什么是勇气，也谢谢你教会了什么叫做爱。然后呢，谢谢你，然后呢，教我即使离开的话呢，也要能够继续的守护。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其实父母爸爸的爱呢，其实你很难去用言语或者是形容或者是任何的语的方式来去形容的，但是他留给我的就是那种爱与守护，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们有能力的话呢，就尽量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一番话的话，其实到今天我依然是铭记在心。所以当我知道说自己开始有了能力，然后开始可以有一点的影响力去帮别人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是不只是我自己，也透过身边的人，大家影响，互相来影响，然后去帮助更加多的人。
0: 嗯，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本书你想要带给所有的这个书迷们一个最核心的这个概念。
1: 那当然，我觉得说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爱要及时。
0: 嗯，
1: 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当你懂得去体会这四个字带给你的含义的话呢，其实真的没有多少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毕竟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放心啦，还有明天啦，明天啦，明天啦，但是明天跟意外你不懂哪一个先来。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要希望说及时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那今天可能这本书是写给你天下的爸爸嘛，那很多说，哎呀，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啊，都没有爸爸了啊。但是虽然可能没有了父母亲，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当我们爱了我们自己之后呢，我们才有更多的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事和物。那如果你父母亲现在健在的话呢，真的虽然他们很唠叨，虽然他们可能曾经讲过一些话很伤你，或做一些动作是让你呢怀恨在心，然后呢现在对父母亲呢有所误会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些血浓于水啦，他们这一辈子能够做父母的话，其实做父母跟孩子其实真的是前世学的福气。然后即使再大的误会或再大的不满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要放下成见。因为呢真的没有的话就没有了。所以你今天你想他们要再跟你聊天，或者是呢我想听我爸爸说啊哇，因为我爸叫啊哇的吗，都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我最大遗憾就是呢，我发现到我跟我爸的对话齁，我们都是打电话的，没有太多的语音的留言 voice note， 所以呢大概只有三四个 voice note 而已，但是这三四个语音的留言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珍贵。
0: 对，这一点我之前就是突然间我会有想到说想要找回就是想要再听听爸爸的这个声音，但是就是找了很多找不到找不回这个 voice note， 而且真的是少之又少。
1: 所以呢我跟你讲，三四个是真的对很多来讲可能已经是很珍贵了。
0: 可是就是我们知道啊，珍惜当下，但是刀没有割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是不感觉到痛的。所以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啊，等一下吧，等一下吧，等我有空啦，还是在明天吧，还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是很肯定的啦。就像我曾经访问过一个老人的负责人，然后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吧。他说当你就是对父母亲有一点不满，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以前你小的时候谁帮你换尿布的，谁牵着你走的，都是父母亲。但是父母亲老了之后，我们会帮他换尿布吗？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然后我们会牵着他们走吗？也不见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带我们去旅行，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带谁去旅行？带另一半。
0: 对，
1: 跟朋友去旅行，却很少会带父母亲去旅行。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回想起以前谁这样对待过我们，然后呢为什么当我们老了之后，当他们开始行动不便的时候，我们会要

0: 唾弃或者是遗弃他们呢？所以他的这番话呢，就让我很大很大的感触。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都好，我觉得啦，真的，误会或怎么样都好，我们都不要去想太多，而是呢，放下所有的成见，然后呢，用宽容同理的心去拥抱所有美好的事情。
1: 对，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广播员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把这个情绪都藏在这个声音的背后。那当时你是怎么样的去接住自己的这个情绪呢？
0: 我想，我因为我也是有情感的，我也是有情感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在广播聊起一些亲情东西的话呢，我也是会掉眼泪的那个人。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呢，
1: 很感性的一个人。
0: 我是很感性一个人啦、啊。虽然我在做节目是很疯疯癫癫的，然后因为有时候我疯癫是为了娱乐大家。那当然这个是我的真性情，这也是我的真实的性格。那当然我也有我理性跟感性的一面。那我自己觉得一样事情就是情绪一定会有的，你千万不要压抑的，你千万不要压抑哦。就像坦白说，在我爸离开之后，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候哦，我跟我妈是抱着哭的，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们都很无助，因为我爸在昏迷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当我爸爸离开，虽然我们已经是前一天医生都说 OK， 你们要准备了，
1: 做好心理准备，
0: 做好准备。然后呢，叫所有的孩子全部来了。所以那个那一天，我弟两个弟弟从哥大开车来吉隆坡，我妹也从新加坡飞来吉隆坡，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医生也说，哦，最多也是耐到明天而已的，因为他说他现在只是靠那个仪器来支撑。所以其实当下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能够接受，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情绪崩溃的时刻。然后包括我爸的丧礼的哈，然后整个出殡啦，然后离开到现在，没想起很多事情的话呢，其实真的还是会掉眼泪的。包括可能等一下呢，因为不止出书啦，包括有一首歌，其实坦白说，当我拿到 demo 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作词，然后我跟我一个好朋友 Jeffrey 一起作曲，然后交给了绝龙，然后绝龙老师编曲了之后，我跟你说，那一个 demo 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练习了两个星期，我几乎每一次练唱我都在哭。我觉得是这一首歌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因为也唱出了我的心情跟我的心声。歌词很简单，但是呢却让我呢觉得说很多话想要说都在歌曲里头给说出来了。
1: 那不然我们现在先大概
0: 但是这一首歌齁，这首歌会在5月25号才会正式推进。对，因为我的书虽然呢目前呢可能在某一些的书局开始可以买得到，但是呢因为要配合我的新歌齁，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诶，静蓉以前唱的都是心灵歌，那这一次我不唱心灵歌了，我不唱欢乐心灵歌了，我唱的是比较抒情比较感性的一首写给天上的爸爸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话呢刚拍完 MV， 那现在的话呢在做后制的部分，然后会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时候呢晚上才有做一个推介礼，就是推介我的新书跟我的 MV。那当然今天因为呢来到 RFM 嘛，然后我觉得说好吧，我就让大家先听一小段，
1: 特别优待我们
0: 特别优待，真的真的。然后让大家呢透过我们的线上收听的朋友们，收看的朋友们呢先听
1: 一小段
0: 好不好？然后完整版的话呢在5月25号晚上当推荐你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全球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MV 了。
1: 是，那我现在准备要播，你先 hold 住眼泪一下好不好？好吧，我们现在来听听的这首。

0: 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我们接下去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彩呢，就是在5月25号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完整版的这一首歌曲，就是静蓉呢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
1: 是
0: 哦，写给天上的爸爸，
1: 跟我的书名是一样的、哦嗯、那其实里头的歌词真的很简单，但是就是很直接的去表达了当下我想对爸爸说的话、嗯、那比如说爸爸你知道吗，我很想你、
0: 嗯、
1: 然后呢想带你去很多地方，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
0: 嗯、
1: 等等，其实这些的话都是很直白的，但是我却可以感受到那个歌曲带给我的一个力量，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我给我身边的好几位朋友在听哦，那包括音乐人啊，包括一些前同事啊，他们说诶这首歌很跟我的风格很不一样、
0: 嗯、
1: 但因为我以前的话呢就是
0: 很欢乐的
1: 节目效果嘛，然后节目需要嘛，然后呢每一年只要我做 DJ 的话呢就是每一年
0: 很阳光的这个形象，
1: 对，然后又阳光，然后每一年一定要唱心灵歌，那唱心灵歌你不能唱抒情的嘛，然后结果呢就这一次的话呢就跟我以往的唱法很不一样，是因为呢其实当我进录音的时候，录音室的时候，觉龙老师他听了一遍之后，他跟我说梁静蓉，他叫我静蓉大哥，你知道吗？我说 OK， 静蓉大哥怎么样？他说你可以不要用主持人的方式唱歌吗？什么是主持人的方式？他说你每个字齁都咬得太出力了，你都要字正腔圆，然后整首歌是没有情感的。然后我叫
0: 像 AI 的感觉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齁每个字都咬到，就是那个那爸爸齁，爸爸就是爸爸两个字好像还要轻声，你知道吗？他就说不行。你就是那种很有感觉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你的一些发音的话呢，也不需要把它给发完，就很情感去唱就好了，就当只是你想对爸爸说的话这样子，
0: 就不用说咬字很清晰的那个就对了。
1: 那个时候呢，一开始的话，的确一开始录的时候呢是折腾了好久，因为毕竟呢。乐队来说哈、啊，唱歌不这样子的吗？哦，原来我一直来我都是用主持人的方式来唱歌，
0: 嗯、
1: 然后后来用这个方式来唱的话呢，其实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嗯，
1: 对，当然，我觉得说，我都尽我最大的能力的把这首歌给唱完。
0: 对，
1: 那的确一开始我拿到 demo 的时候呢，是觉龙大哥演唱的版本，其实是高两个 key 的。
0: 嗯，
1: 然后我是完全唱不到的。
0: 啊、哦，
1: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这个 key 是完全驾驭不了。后来就把这首歌再把降个两个 key 之后呢，其实我唱得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希望到时候大听了之后的话给我一些意见和反馈了。
0: 是静蓉大哥又再解锁了一个新技能了。
1: 我不晓得啊，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
1: 也包括这一次拍 MV 的部分。
0: 嗯。
1: 上个星期刚拍完。
0: 嗯。
1: 是去了海岛拍。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海岛的话呢是在登嘉楼州的一个浪中岛。可能这个岛对很多来说都比较陌生，其实他就在那个停泊岛布劳伯恩店跟布劳热浪热浪岛的中间而已，对，但是大家都完全把这个岛给忽略了，浪中岛，浪中岛，对，然后这浪中岛的话呢是因为刚好那个 resort Summer Resort 的他这个 uncle 呢他我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我，然后我爸呢其实在过去好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去好几次、
0: 嗯嗯、
1: 然后我爸呢就其实每一次都很想去的时候呢都遇到可能工作或怎么样、嗯、然后后来去年他终于如愿的去到这个浪中岛，然后这个沙滩他很喜欢，然后我幸好那个时候我拍了很多照片给我爸妈，也拍了一些 video 啊牵着他们的走的，我觉得这都是很珍贵的画面。然后这一次呢当我要拍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对我来说是我爸我妈跟我们三个人曾经一起旅游的地方、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呢我在重游这个地方，剩下我跟我妈，所以呢就用这个地方呢作为我 MV 的拍摄。
0: 嗯。
1: 然后别人的话呢一般上好拍歌拍摄的话呢可能一天会拍两三首的歌曲嘛。但是我的话呢是两天拍一首。
0: 两天拍一首。
1: 而且太阳很晒。嗯、而且那种35、36度的那个大太阳底下拍，我跟你说大家看到那时候
0: 中暑了。
1: 我跟你说不止中暑，就是汗流浃背的，就很热。但是对我来说出来效果是非常满意的。而且呢、嗯、我觉得我妈在整首歌的 MV， 他虽然他出镜的时间不多，
0: 嗯，
1: 镜头也不多
0: 啊、
1: 哦，但是我妈却是整首歌曲 MV 的灵魂，
0: 嗯
1: 啊，所以要留到最后。真的，我觉得这一首歌的 MV， 而且我坦白说，我也触动了友情牌，
0: 嗯，
1: 因为 MV 的导演就是我作曲的另外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化妆师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是 友情帮忙，
0: 嗯，
1: 完全的就是在一个没有任何的资金，没有任何的这些预算之下呢，他们愿意帮我完成我的心愿。所以坦白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导演好朋友 Jeffrey 跟他老婆 Jim， 还有 Jim， 还有的就是我的化妆师 Danson， 因为这三个人就跟着我，然后呢就去了浪中岛，然后我弟弟呢也载着我妈漏夜哦，从哥大半夜开车到邓家楼早上。因为我们早上坐船进去嘛，所以其实真的，也非常感谢他们愿意陪我
0: 牺牲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奉献、
1: 啊、奉献奉献呐、啊嗯，我觉得真的很，真的是很棒。没有他们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作品。
0: 是我们也要很感恩啊，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也没有机会听到啊。
1: 因为对来说的话，其实歌曲的话，它现在它不只是可以在网络听，因为看的人是蛮多的。
0: 嗯，
1: 其实大家要需要 MV 嘛，虽然它可能没有媲美什么国际的 MV 的拍摄手法，但是至少呢，却是我们很有诚意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希望到时候5月25号大家上街的时候呢，去看跟去留意。然后呢，
0: 那5月25号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1: 花絮啊，都会陆陆续续上一些照片啦、啊。因为现在你知道网络世界哦，你静悄悄的收着收着哦、嗯，我跟你说，这个影响力不大的。你要适当的时候呢，要放一些东西，适当的时候放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才会有所期待。
0: 嗯、
1: 对呀、啊，像以前的话呢，哦，什么东西不可以说 hello， 你越曝光越多，大家期待度就越大。
0: 嗯，
1: 已经现在没有什么神秘感的啦。对我来讲，秘密哦。当有第二个人知道，就不叫秘密了，对不对啊？所以不是秘密啦。所以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还是可以期待这一个作品啦。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棒。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很多的朋友的配合，包括你看这个 resort 的赞助 Summer Resort。当然包括这一次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说：“哎，这次你为什么会来沙拉越呢？”我跟你说，我的正式推荐礼在5月25号，但是哦，我明天。就要先做我的第一波的宣传造势活动了。你看我多么爱沙拉越的朋友啊，
0: 特别特别的，就是优待我们。
1: 真的，我跟你说哈、哦，我不晓得啦。我坦白说，我每次回到沙拉越州，不管去哪一个城市，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沙拉越真的是我一个福地。从以前我在电台工作，然后到后来到每一次到沙拉越不同地方省份表演，我也去过了古晋，然后呢，美里、明都鲁、石屋这四大城市，每次呢都获得很多朋友们的支持跟爱戴跟疼爱，所以呢我每次回到这些地方我都很开心。那当然还有一些小地方，名单俄拉斯里街我也是曾经到过嘛，那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不同地方去跟大家见面。那这一次的话呢，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哦，在我的新书还没有推介之前、
0: 嗯、
1: 我就先在沙拉越州的明都鲁先办一场的新书的分享会。对，分享会哦，就在明天晚上7点钟、
0: 嗯、
1: 会在明都鲁的 Park City Mall，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现场。那可能这一次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呢每天在空中这样子跟大家说，但是今天我希望透过 RFM， 透过我的直播，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明天晚上我有一场的新书分享会在明都鲁的 Park City Mall 的舞台那边。然后到时候的话呢，我的前搭档小韩也会来现场给我力挺，我觉得说也是很感动啦，因为真的已经离开广播圈一年多了，然后我很想念大家，然后大家有空的话要来，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机会在什么时候，所以能的话呢，大家就尽量的见面。当然很多地方，很多朋友讲了，哎，为什么你没有来这个地方，没有来这个地方呢？其实都在有的，都在安排，都在跟一些配合单位呢去洽谈。我也很想去，很想到古晋，像这一次我只是上电台访问，我没有公开活动，我也想去古晋，我也想去狮屋，我也想去梅里。甚至呢，接下来的话呢，我还有机会到四里街，对，等等这些的话呢，我都很想见到大家，所以希望很快很快，我们可以很快再见面。
0: 对，刚刚在来广播室进广播室的这个门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问为什么明都鲁有，为什么古晋没有？
1: 对呀、啊，我很想的啦。OK 啦，下一次啦，好不好？真的是，如果真的是大家在听广播的沙拉越的朋友，可能是一些单位啊，一些组织，如果真想跟我一起合作的话呢，其实你们都可以到我的脸书去私信我。然后我都会回复的。就像我接下来有好几个活动在沙拉越的话呢，他们都先私信我的、
0: 哦、
1: 因为他们有我的电话号码嘛，然后他们私信我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做接洽的下一个部分了、
0: 嗯、
1: 因为坦白说各位，我们有经纪人，我就是经纪人，所以呢，你要什么东西要直接找我谈，对，直接找我谈就对了。这包括我文案哦，这些宣传文案都是我自己写的、
0: 哦、
1: 所以我一个人的话呢，我可以做艺人，我可以做幕后的，我什么都可以，
0: 全能的制作人、
1: 不敢说全能啦，就是 总之每一个呢都是在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0: 是、嗯、那接着大家就是要知道更多的这一本书的详情的话呢、嗯、应该去到哪一个管道？
1: OK， 你们就可以到我出版社，就是大江文化它的官网呢都可以买到这一本书，又、嗯、或者是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都 OK 的，甚至呢各大书局的话其实都陆陆续续的会上架了，包括一些商场的书局啦什么的话呢都可以。那如果只是买不到的话呢就私信我吧，讯息我 PM 我，那我就把所有的这个购买的一个方式的告诉大家。
0: 是，
1: 今天这非常感谢我的姐妹台 RFM， 谢谢苏佳的安排，也谢谢小兵访问我。真的，我觉得能够在广播啊这个麦克风前面说话是很开心的，而且一说好像说了45分钟，
0: 没有停，没有停，破纪录了吗？还没有吧？
1: 哎，这是破纪录哎。怎么可能一个访问的话是中间只播那短短的20秒的歌，然后一直在讲话的，厉害。
0: 所以呢啊，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金龙大哥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机会之下，嗯、这个机缘之下呢，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本书、这本的作品，来提醒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
1: 是的，
0: 真的是对于身边的爸爸妈妈呢，如果他们是还健在，还让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他们就是牵个手了、拥抱啊。好好爱，
1: 对，好好爱吧。那如果是万一他不在的话呢，你更要爱你自己。
0: 是，好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我们就是会让明都鲁的朋友吧，先让这个机会。
1: 但是我觉得哦，不止明都鲁哎，比如说诗屋，开车2个小时到明都鲁了，梅里也是2个小时到明都鲁了，对不对？所以明天是周末嘛，所以呢，可能梅里的朋友、诗屋的朋友，你们都可以，就是可能开车2个小时，为了我 OK 吗？因为真的是很想见到大家。
0: 是，当然在这里呢，也顺道就是祝福金龙大哥你的新书大卖了。
1: 谢谢。那我现在这次很快呢还有机会来再回到古晋、再来到 RFM， 然后再跟大家聊天好吗？
0: 是，绝对要，绝对要。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先约定、好，我们在下一次呢一定要优先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了。
1: 可以，没问题。我真的，我第一个电台通告就给 RFM、
0: 我的面子太大了，没有、好，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金龙大哥呢，就是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听到了那么多你关于你的分享、你的书本、你的歌曲等等。希望呢，就是在5月25号的这一天，大家就是留守在这个平台了。
1: 好啦，以后记得哦，就是在 RFM 的话，如果点歌的话，一定要点我的歌，梁静茹唱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0: 是没有错。那一定就是会在这个频道上呢，会让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呢，听到这首歌曲的，好吗？好了，那在这里呢，就是要跟静茹大哥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哦。
0: 好，那在这个脸书上呢，我们也是有这个直播的视频，刚刚的整个45分钟的这个小时，45分钟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会在这个脸书上呢也是有 live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错过了刚刚我们所聊天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网啊，就是 RFM 91.9中文台再重复的再收看了。好了，再见了，拜拜。
2: 想开麦克了，你好，我是 Vincent。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好了，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带大家进入的是晚上的七点钟，七点钟到九点钟，我们马上呢就是来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国际报，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钟，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苏南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倒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5: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6: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7: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8: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出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9: 真的没错，我们在这个小时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小兵，在这个小时当中，我是榜主。在我们的这个20首歌曲的排位当中呢，今天我们就是带给你最新的这个成绩了。另外还有3首的推荐新歌，也在今天呢是进入这个排名当中，在这个排列当中的。所以呢，今天他们的这些排位走势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后呢就是一一的来为你揭晓。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倒数的时间之前呢，我们就是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为你推荐的3首歌曲包括了有朱主爱和王仙一合唱的这首《男女朋友》，也有大影的《人的这一生》，以及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在今天呢，这3首歌曲呢就是会带给大家多大的惊喜呢？稍后就是来给大家就是一一揭晓了。不过呢，现在我们先卖个关子吧，我们先看的是上个星期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进入榜中来到了2个星期了，喂，已经是2个星期还是占据在这个榜末的位置，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这是徐怀钰的《幸好》，还有张碧晨的《我偏要》是排名在19的位置，以及姚晓彤的《光的旅途》排名在18。这3首歌曲都是同步推荐进来的一首歌曲，依然是在这个榜末的位置的。那接着呢是排名在17呢，有时光者，是极深空计划的其中一位成员，他们是一个虚拟的这个团员，他是儿伦蒂尔。这首歌曲呢，时光者是排名在17的位置，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不变。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是排名在16。第15呢有成龙大哥，还有周华健、王力宏、张杰以及谢霆锋合唱的一首恭喜自己。在排名在14的位置呢，有叮当的《最痛的遗憾》。第13位呢是王啸坤的这一首《我从没强求》，该散场了，别告别。严仁中的歌曲《Still Waiting》排名在12的位置。绝绝林俊杰的《我的缘分》，小心翼翼，从排名第14上升至排名第11的位置。 是的，在上一个小时啊，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在说话呢，真的是喉咙真的是很干，所以呢必须就是先让这个嗓子休息一会儿吧，好不好？那接着最后的这个十强呢，我们有的是两首的新歌上榜，出现在排名第十的位置了，年轮说是李俊杰以及陆俊贤的这首歌曲，张元的在遗忘是排名在第九，两首都是新歌上榜，还有的是刘宇宁的不忘排名在第八的位置。吴克群的这首下班差不多是要到下班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不是说我是这首歌曲，因为呢在榜中这首歌曲已经是停留第九个星期了，所以呢今天就是他们的最后的一次机会出现了，还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曲在榜中再听到那么最后一次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是郭家伟的你算个老几，在榜中同样也是来到了第九个星期了，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第六的位置，而江涛的流浪星球是排名在第五，第四呢有的是周渝清的淡情歌，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是排名在第三的，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以及陈华的合唱歌曲。再来就是冠亚军的歌曲呢，我们先恭喜的是冠军歌曲呢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李心一的歌曲从排名第五上升至冠军的这个宝座，在亚军的位置呢则是新歌上榜了，有红俊的这首最后的拥抱。是的，也恭喜我们的新歌上榜呢都进入这个十强之内的位置了，在今天呢是不是也依然占据在这个十强之内呢？还是说今天的这个排位呢又会是大风吹的这个情况呢？好吧，那我们就是继续的来让你准备好耳朵来听听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0: 哎呦 listen up，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二十。
3: Number 20。
4: Empat kedua puluh。

0: 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3: 第八个老板娘。

0: 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有邓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以及排名在第十八位的这首歌曲呢，两首都是新歌上榜，有朱竹爱以及王仙一的这首男女朋友。我们先说排名在第十八的这首歌曲呢，刚刚一开始的这个创作初想的时候呢，其实是叫女生朋友，之后呢在遇到了这个王仙一，在共同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才正式的定名为男女朋友。这首歌曲呢，想要表达的就是在刚刚初见这个关系，男女确认这个关系之前呢，可能就是内心会有一些的这个 OS， 在男女生就是暗恋着对方或者是暗恋啊这个对象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角度肯定的就是男生的角度，女生的角度会稍稍的不同，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双方就是会有一道无形的墙，那么双方呢都没有办法去跨越的。不过呢这堵墙可能是需要大家更多的这个勇气才能够去打破，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说能够带给大家呢更多的这个勇气，希望说大家能够更加的勇敢一点。如果呢就是对这个对方喜欢对方，或者是真的是对方的这个感觉呢会有就是比朋友更上一层楼的话呢，或者是可以勇敢的来提出这个主动的，所以呢可能这个结局会不一样吧，女追男可能就是隔层纱了。再来就是邓俊倩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她自己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在作词的部分呢也包括了洪建瑞老师。在这首歌曲嘛，是说有些爱呢可能不是走到最后才算完整的，有一些人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不过呢却已经是改变了你整片天空的这个颜色了。不过呢这首歌曲却不是带着怨恨去告别，而是一场呢就是退场的这个温柔。回想说曾经说过的这些话，那么这些都成为了在最后呢成为了这个无声的回忆，静静的在这个角落，但是呢却不需要被拾起的那一段这个回忆。所以呢这首歌曲想要让你明白的是，爱其实不是去抓住彼此，而是呢放彼此去成为更好的那一个人，彼此安好呢也就各自就是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最精彩的这个姿态呢，成为了这个自己更好的一个人。好吧，那这两首歌曲呢我看看呢，就是在榜中呢新歌上榜就排名在第18和第17的位置的，所以呢今天在刚刚跟你复述就是上个星期的这个榜单当中是没有其他的歌曲会在今天是荣休的，所以呢也就意味着今天呢就会有三首歌曲就会在这个时段呢就是跟你说再见，就会跟你告别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名。

0: Stay Waiting 这首歌曲呢，有言人中的歌曲排名在第16的位置，知道他继续在等待着这首歌曲能不能有上升的这个机会呢。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12的位置，今天滑落了四级。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改编自石久远的这个同名小说的这个网剧，就是双轨，是由虞书欣和这一位何雨来领衔主演的一部大概有29集的这个电视剧。讲述的是什么呢？虞书欣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自幼父母离异嘛，随着母亲长大之后呢，是独自的就是飞往这个寻找父亲和哥哥的这个下落。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也经历了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直到最后就是两个人呢是勇敢的承认内心对彼此的那份的情感。然后呢，一场的意外呢是导致了两个人就是断联了。在多年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缘分呢重逢在南京。继承多年的这个真相呢，是慢慢的浮出了水面，而当年的这个误会呢，因为这个误会而分开的这个秘密呢，也是随之的揭开了。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是言人中这个独特的这个嗓音，是温柔又富有故事感的这个嗓音呢，在这个街头呢像是停留，或者是说在这个风中远游的这个背影，是镀上了一层永恒等待的微光。这不仅仅是在一段呢这个情感当中的注脚，也就是唱给每一位呢在时光当中执着的守候，还有相信重逢的人的一首散文诗。在整个过程呢，就是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等待其实真的是值得的。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就是会让此时此刻的你呢，在家中当起了这个 KTV 房，在高歌唱着这首歌曲了，对吧？有的是绝绝林俊杰的《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也是林俊杰呢首次为古装剧呢来创作的这首歌曲，而且呢还是跟方文山呢合作完成了这首曲子，在作词的部分呢是方文山来负责，那么绝绝林俊杰呢是负责这个作曲的部分了，也包括这个制作这首歌曲。歌曲当中呢也融合了这个竹笛，大家在这个心中是可以听得到的是这个乐器的部分，就是一些传统的乐器，包括了这个古筝，还有的是现代的这个编曲，这个在整首的歌曲当中呢也是穿插在里头的。那这首歌曲呢说的是缘分，是让他们呢把所有的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呢就熬成了相守一生的光阴。因为这首歌曲呢在冰雪消融之际呢送出的是一份初夏的暖意。我相信呢这首歌曲呢就是让大家也开始去追这部剧吧，就是在剧中呢有张凌赫还有田曦薇主演的这一部古装剧呢，是说一位出身平凡的女子嫁给了落难贵族的整个这个剧情。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14位。

0: 这是叮当的最痛的遗憾，排名在第13的位置，是由创作才子小秉志词曲为他量身创作的一首歌曲，是唱出爱情当中最不愿面对的结局。但是呢，虽然说心碎了很多次，依然还是得勇敢的面对，去相信爱。经历了千万次的这个爱情的试炼，但是呢却不会这个迷失自我，或者是我依然是我，还是最真的那个我。是的，被誉为全民情歌的天后呢，叮当出道至今呢已经是所有歌迷心中的这个情歌的代言人的一个指标性的女歌手了。在她的歌曲陪伴之下呢，就是无数人的这个爱情当中肯定就是会有叮当的这个歌曲吧，包括了在感情当中有哭过，有笑过，也有勇敢过。她的声音呢在爱情里呢是一个最真实的见证了，一首首的这些经典的情歌都在帮着我们诉说着爱情里受过的这些伤痛和必须面对的这些勇敢，陪伴着我们呢一路学会爱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了。叮当是以爱了一万次的我为这个专辑的命名，所以呢经历了无数次的这个爱情的失恋和去恋之后呢，再一次的唱出在每一颗的爱恋跌撞过的，但是却是仍然勇敢跳动的心。所以呢在很多很多的这些歌曲呢，就是为你送上的这些曲子当中呢，都是要和你说一声勇敢的去爱。当然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心中呢，可能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想起这些心碎的这个画面，但是呢还是要记得首要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3: 本周第12名。

现在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二位，有陆俊贤和李俊杰合唱的一首广东歌曲呢，有的是年轮说，是一首代表着友谊万岁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总会不经意的回想起那一段青春岁月的灿烂时光。虽然呢长大了之后呢，这个快乐似乎是变得遥不可及，必须呢就是跟这个付出和牺牲来对等换取的，甚至呢这个物质呢也是紧紧的在我们的这个身边挂钩着的。不过呢这首歌曲确实希望说能够带着你重新的找回那一份青春纯粹的快乐。

0: 觉得朋友之间虽然不常见面，但是依然存在着你懂我或者是我老你的那种默契存在。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1名
3: Number 11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帮主小兵为您倒数十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每周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晚间8:03的是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时间了，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这个频道 FM91.9 的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今天的帮主，我是小兵。在我们的上个小时当中呢，为你揭晓了有十强之外的这些歌曲，包括了从排名第9滑落至排名第11的这首呢是张远的再遗忘，排名在第10的位置呢又滑落了两级，有的是年轮说，以及这一位呢是李俊杰和陆俊贤的合唱歌曲，排名在第12的位置了。叮当的最痛的遗憾排名在第13，而伦蒂儿的时光者排名在第14。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呢是接着林俊杰的歌曲，排名在第15。第16呢有言人中的 Still Waiting。第17位是我不要你的爱是任俊倩的这首新歌，上榜排名在第17的位置。第18呢有朱主爱和网线一的男女朋友，同样也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所以呢还有一首的新歌肯定就是在十强之内了，所以呢你是不是很有信心今天他肯定就是会拉响这个彩号呢？还有的就是排名在第19呢有姚晓彤的光的旅途，以及张碧晨的这首我偏要是排名在第20的位置了。好的，我们在就是倒数最后的十强之前，依照惯例呢我们就是来先听听三首的推荐新歌了。所以呢记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唯一的官网，也就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可以介入搜寻 Alliance Red FM TOP20， 我们在这个帖子下呢每一首歌曲都会附上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所以呢在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按个赞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今天不满意说这些歌曲的这个排位，哎，为什么都是在那么不理想的这个位置的话，那记得一定要大力的去支持去投票了。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

0: 的这首歌曲，有的是王子淇的告白时刻。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是在啊这个镜头之外，或者是在话筒之前呢，换上了这个新身份，就是带给大家一个最真诚的唱的这个唱出的一份独白的这个方式。他其实就是演员的这个身份，不过呢在这里呢，他就是成为了一位娓娓道来的歌者。在就是选择以这个音乐为媒介呢，交出了这一份名为告白时刻的一个内心的声音。这首歌曲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华丽的技巧或者是复杂的这个编排，不过呢却是构建出了一幅青涩但是却是浪漫的这个画面。这首歌曲呢既是一次勇敢的温柔的呢喃，也是一份给自己和粉丝的礼物。所以呢在告白时刻呢，可能你说不出口的话呢，也可以由他来为你就是代言的。好，那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一首歌曲，王子淇的告白时刻。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FM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知道这三个字很重要，也有很重的这个分量，就是一辈子的这个事情，你愿意把未来交给我吗？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就是皮卡丘邱振泽的这一首《好愿意》，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了。这是皮卡丘呢见证爱的主题曲。当你牵起了对方的手，当彼此说出 Yes I do 的那个时刻呢，希望这首歌曲呢就是成为了彼此无比灿烂的故事当中最动人的一部乐章，就是献给所有因为爱而勇敢的人。希望呢，就是他们可以很坚定的，就是把彼此的这个未来交给了对方。这是我们第二首的推荐新歌，是一首呢为两个人的未来见证的一首创作。从相遇相知到彼此凝望着彼此的时候呢，从现实挣扎到有商有量，再到决定共赴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呢，走进了这个婚礼的殿堂，就是为了这么一句最重要的话：我愿意。好了，那这是我们第二首的推荐新歌，希望你会喜欢。来到了第三首的这首歌曲，在幸福的时刻怎么可能就是少了这个烟火嘛，等烟火照亮我，是曹阳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

0: 同样的歌曲，等烟火照亮我，其实是一部泰国经典的爱情电影《初恋这件小事》的片尾曲的中文的这个版本。接着在今天呢，就是为你推荐了 Jazz 的第三首的歌曲，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有着曹阳细腻磁性的这个声线，揉碎了青春里暗恋的那种青涩和期许，再把这份的温柔呢，是照亮了每一个默默在等待着和奔赴着彼此的这个恋人。这是华语乐坛实力的唱作人呢，曹阳最新的单曲，在歌曲当中呢，就是可以发现的是，在首先呢，就是承载着无数人的这个青春记忆的这个经典呢，这个旋律是注入了全新的一个中文情感的表达。那么在一次的期待已久的这个圆梦之旅呢，是作为这个泰国电影呢《初恋这件小事》的忠实影迷的他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对电影的片尾曲《有一天》是情有独钟的，所以呢他在短视频当中呢就发布了这一首的这个泰文的经典歌曲的一个演唱的视频，用他极具辨识度的清澈温暖的嗓音，重新的诠释了这一份跨越语言的这个感动，当然也引起了这个大家的热烈的反应了。所以呢这一次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榜中为你推荐了他的这首新歌《等烟火照亮我》。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记得要去为他投票，包括了今天这三首的推荐新歌，王子奇的告白时刻，邱振泽的歌曲好愿意，和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道也恭喜这首歌曲呢从排名第15上升至排名第10的位置，成功的进入了十强的位置。是的，在接下来呢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在9点钟之前呢就继续的为你来揭晓最精彩的十强的歌曲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9名。

0: 李心一在心里留了个位置，上个星期的冠军歌曲跌惨了吧，是排名在第九的位置，在今天这个位置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为他往上推吧。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李心一呢，将歌曲当中这个克制和深情是层层递进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中国的这位艺人李心一推出的全新的单曲。不过呢，词曲创作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才子蔡明仁和音乐台湾的音乐人蓝翔元以及韩国的音乐人 Marco 呢，是联手跨国创作的一首歌。去交织着就是关于这个时间遗憾和等待的一首抒情的作品。关于等待的这个情书更是一场关于成长的这个对话。如果说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会为某一个人留下了一席之地，那么就是想办法呢去填补这些空白的这个记忆，而这份的位置呢，终将在我们的这个岁月里呢成为了一个最温柔的这个印记了。所以呢，当旋律缓缓落下的那一刻呢，这一份一直存在的这个温柔呢，也成为了此刻最动人的声音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八名，

0: 这是红俊的歌曲《最后的拥抱》，最后拥抱这首歌曲是上个星期的亚军歌曲，今天滑落至排名在第七的位置。真的在今天所有的这些榜中的歌曲，哪一首歌曲呢会是最后的拥抱呢？在榜中呢就是会有三首的歌曲，如果顺利的在今天还是依然会出现的话，那么这首歌曲在今天将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因为呢已经是在榜中停留第十个星期了，到底它还不会会不会还有这个机会呢继续出现在这个榜中呢？最后的剩下六首歌曲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时间了，所以呢直到冠军的位置的这首歌曲出现过后呢，如果还有其他的三首歌曲是还没有出现让你听见的话，那就很肯定的是三首的歌曲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倒数完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些歌曲之后呢，九点钟过后记得要去投票了。我是今天的榜主，接下来呢最后的六首歌曲交代给你喽。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3: 你说的话到现在走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

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来到我们今天的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的部分，今天带你来看的故事呢是被延误的班机，还有云端的晚霞。张先生呢是一名极其自律而且追求效率的商务人士。某次出差，他的航班因为天气的缘故延误了6个小时。他在候机厅里愤怒地打电话投诉，急躁的心情觉得这6个小时毁了他一整天的计划。就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他注意到旁边座位的女孩正戴着耳机静静地在速写本上画画。张先生忍不住地问，班机延误了这么久，你不生气吗？女孩指着窗外，此时下着雨，天边出现了灿烂的火烧云，整个候机厅都被染成了橘红色。他说啊，如果飞机准时起飞，我现在应该是在云层上忙着处理文件，根本看不到这么美的晚霞。这6个小时是我生活偷给我的度假。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深度的来感悟一下哦。张先生愣住了，他发现自己在过去的10年里从未真正看过窗外的景色。那天他关掉了手机，静静地看完了那一场的晚霞，那是他几年来心情最平静的一刻。在我们生活里呢，很多时候所谓的倒霉只是换来了一个视角的机会。当生活阻碍你前进的时候，或许他是想让你停下来看看那些被你忽略的一直在身边的美景。

欢迎来到今天的月光书房。你好，我是佑岑。今天要带你来看这本书啊，叫什么书呢？我们来看一看哦。在商业世界，我们听腻了那种一战成名的神话，但今天我想和你聊聊一个关于认怂和复盘的故事。优衣库 Uniqlo 的创办人任柳川正写过一本书，书名很直白，甚至是有点的刺耳，它叫一胜九败。那身为日本的首富，他直言的说，我这一辈子失败了九次才换来一次的成功。那对于生意来说，如果你怕失败，他说，那么你连一胜的机会都不会有。那稍后来看这本书。

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刘景正讲过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点滴，他说优衣库呢最早并不是做衣服的，他们甚至尝试过跨越界来做蔬菜生意，结果因为不专业亏损的一塌糊涂，不到两年就彻底的关门了。普通人面对这种失败可能会沮丧很久，但刘景正的思维是既然错了，那就迅速的承认，迅速的止损。在生意场上，他说最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沉没成本。很多人就是为了救一个已经烂掉的项目，投入更多的钱跟精力，最后全军覆没。刘景正教给我们的是把失败当作是实验。那如果你把每一次的尝试都看作是一次获取数据的机会，那么失败就不再是终点，而是通往正确的跳板。

这里是 Red FM 月光书房。很多人都会问哦，优衣库凭什么能够开遍全球呢？他的衣服并不是时尚啊。刘景正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把基本款做到了很极致，这给了我们平凡创业者巨大的启发。如果你开了一家小面馆，你不需要每天出新品，你只需要把那碗红烧肉面做到全程最好，汤头永远稳定，哪怕这需要几十道的繁琐的工序。这就是刘景正提倡的巨人精神和现代商业的结合。生意不是比谁更有创意，而是比谁在枯燥的重复当中做得更加的扎实。所以啊，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但你却坚持要做好的呢？大家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来想一想。

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的月光书房。即使优衣库已经是成为了全球巨头，刘景正呢依然每天像第一天创业一样充满的焦虑。他认为说啊，生意最大的危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自我觉得良好。那一旦你觉得我已经成功了，也就是你走向衰落的开始。生活就是如此哦，当你觉得日子过得太安逸，不再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下坡路其实已经在你脚下了。

这里是 Red FM 陈一发好心情。好了，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哦。一胜九败告诉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失败，只需要在九次跌倒之后，第十次爬起来。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唯一的稳定性就是你处理失败的能力。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正在创业路上的你，或者是在职场当中受挫的你，带来一点点硬核的力量。你好，我是佑慈恩，祝你今天胜在心态，赢在未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贝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Sakofan 有限公司是深朗月通讯基础设施的主要支柱。深朗月监察专员接获67宗与行政失当有关的投诉。23名男子被控参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下是新闻内容。深朗月正在强化网络覆盖，特别是在乡区，而 Sakofa 有限公司将扮演通讯基础设施的主要支柱角色。深朗月总理 Dato' Balinggay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指出，深朗月不再单纯依赖商业电讯公司来提升人数稀少的地区的网络覆盖，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各种限制，包括基础设施成本高昂。此举预计将提升网速，而并进一步巩固深朗月的数字经济议程。此外，深朗月也探索卫星网络技术，以便不再完全依赖光纤，而是转向云计算及数字数据储存。他是在西伯兰对记者如此表示。在深朗月副总理的 Dr. Amar Douglas Uga Mbas 的见证下，19人在深朗月立法议会大厦的一场仪式中宣誓重新受委为深朗月总理政治秘书。重新受委者包括来自深朗月土保党的14人，来自民进党和深朗月人民党的各2人，以及来自深朗月人联党的1人。他们的责任是协助深朗月政府强化政策与发展议程的基层的落实。此外，政治秘书的角色还包括协调民众问题，加快政府反馈的传递，并确保政府项目和政策能够更有效的被人民理解。截至目前，深朗月监察专员在经过筛查后已接获67宗的投诉，有关投诉涉及深朗月政府机构、地方议会、深朗月政府法定机构以及关联机构的行政失当问题。深朗月总理署廉政与监察专员副部长 Dato' Dr. John Dajaya 指出，当局接获了上百宗的投报，但只有具备证据且属于监察专员权限范围的案件才会被处理。至于涉及刑事与贪污的投诉，则直接的转交相关执法机构。此外，监察专员也不会介入涉及法院的案件，因为这超出了其职权的范围。他是在古晋礼貌性拜会深朗月总理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深朗月监察专员现已全面运作，因为其成员人数已达到2023年深朗月监察员法案所规定的最少5人。Dato' Dr. Joanna 表示，该机构的成立对于强化深朗月的廉洁问责与良好治理来说至关重要，而民众也可通过信件、电邮以及去年上线的深朗月监察专员官方网站提交投诉。此外，当局目前正与深朗月信息系统 Science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特别投诉应用程式。警方展开了代号为红猫行动 Obusa Mera 的特别取缔行动，并逮捕了2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少年，他们的年龄介于19岁至44岁之间，被控参与深朗月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及多项暴力犯罪活动。所有嫌犯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 130V1 条文，在古晋三所地方法庭面控。他们被指控于2021年12月至今年4月期间，在伦敦什么旦的 Kampong Chinna Daya 由中原加入红红24党。由于案件在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的管辖范围内，属于高等法庭审理的权限，因此未记录被告的认罪立场。所有被告分别在法官 Iris Elwin Jun、 Nur Hisham Muhammad Jaafar 和 Musli Abdul Hamid 面前被提控且不获保释。 副检察官 Shafiq Kasim 和 Maryam Jamila Abdul Manaf 则负责起诉，并申请一个月的时间，以便将案件移交至高等法院。除了其中一人，其余被告均由律师 Hani Iyani Boni、Patrick Vaughn、Ralph Lee、Daniel Lin 和 Dato Shankar Ram Asnani 作为代表。上了月土著教师职工会主席 Rukifi Sibli 呼吁教育工作者保持承诺，积极进取，并准备好适应日益严峻的教育环境。他指出，教师必须掌握人工智能 AI 技术，以确保知识传递体系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可保持相关性和高效性。掌握最新科技不仅能简化教学任务，还能提升课堂学习效果。而生老月的教师也应继续保持主动性和前瞻性，为下一代提供最佳服务，尤其是在面对教育挑战之际。他强调，教师的角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品格的塑造者、未来的设计者以及社会改变、变革的推动者。他是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建议设立沙拉越公共工程局行业奖，专门面向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 UNIMAS 的学生。此举旨在鼓励人才发展、学术卓越，并让学生及早接触工程基础设施和科技领域。他是在前往哥打萨马拉罕的沙大进行礼貌性拜会时提出有关建议。作为沙大的客座教授 Dr. Cassidy 强调，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是开展符合行业实际需求研究的最佳平台，同时这也有助于部门实施更加可持续、创新且对人民影响深远的项目。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继续关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进展。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基朱安诺阿迪嫩在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的辩论中建议增加农业道路与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他指出，该地区目前已达到约 85% 的网道路网络以及连通率，并仍然有部分地点需要重点关注。需要增加农业道路的地区包括夸拉班当、森盘地区的坎邦苏埃里莫和朗伊，以及森马旦区的坎邦森巴达亚和坎邦西鲁达亚。此外，他也建议政府进行考虑，以在 Rambungan 大桥一带发展一个结合船只停泊与美食广场的码头，并将 Samadan 至 Lao Mulano 的沿海公路建设纳入第十三大马计划。同时，他也希望在丹中达杜建设更多的电讯塔，以改善网络覆盖。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如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 FECRA 的土地管理模式需要重新进行评估，以确保公司的利润能够被转化，进而提高乡区居民的收入。他说，根据沙拉越的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参与者反映，他们所获得的净利润相当有限，主要原因包括高昂的农场开发债务偿还。因为许多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的项目仍处于支付开发成本的阶段，其他原因包括项目的规模较小且分散，导致在成本管理方面面临困难，尤其是物流和灌溉系统。斯伦布州选区目前种植了超过75000棵 Liberica 咖啡树。斯伦布州议员 Miro Simo 在辩论中表示，这一产业对乡村居民，尤其是 Dringus、Grokong 和 Gumbang 地区的居民而言，具有成为新经济来源的巨大潜力。除了咖啡豆种植的悠久历史，当地的土壤和气候也能生产出高品质、具商业价值的 Liberica 咖啡豆。目前越来越多的小农开始关注咖啡豆种植，这符合市场对本地咖啡及高端咖啡产品需求的增长。 他呼吁给予农民更加全面的支持，特别是在肥料补贴方面，以帮助提高生产力，改善农作物品质，并增加农民的长期收入。不论州议员于小山也在辩论中建议将 LED 路灯的安装推广至整个梅里及沙拉越，以支持能源效率与智慧城市发展。他指出，与传统路灯相比， LED 路灯可减少约 50% 的电力消耗，同时提升能见度和公共安全。他强调，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不准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必须持续改善，因此需要更完善的道路、更有效的排水系统以及更安全的社区环境。 Bukit Bagunan 州议员 Dato Mung Dagang 在辩论中指出，斯里阿曼的丹中米展健康诊所需进行升级，这家已有46年历史的健康诊所，其设备与基础设施日渐老旧，同时没有配备救护车，在无法在紧急的情况下或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时，将病人送往斯里阿曼医院。目前诊所由一名医生带领11名的职员运作，每月平均接待约700名病人，并为 Grandstonbin 一带的67座产屋与村庄提供服务。除了基本治疗之外，该诊所还提供多项的重要服务，包括非传染性疾病护理、母婴健康以及心理健康服务。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Sakofa 有限公司是沙拉越通讯基础设施的主要支柱。沙拉越监察专员接获67宗与行政失当有关的投诉。23名男子被控参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90年的今天，在古晋沙拉越州元首团拿督阿木赛迪与其夫人罗斯米亚蒂在州元首府的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特别晚宴，以配合由他于同日主持开幕的州立法议会会议。州元首伉俪当晚设宴款待了各州议员及多位地方显要，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也应邀出席。此次晚宴旨在加强州领袖与民意代表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州行政管理中的理解与协作。晚宴现场气氛隆重热烈且和谐有序，充分展现了沙拉越领导层之间团结一致的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0: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1: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2: 是的，没错，时间是早上六点十八分，带你进入的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呢，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啊，跟大家再次的说声早安了。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就少不了的还是会继续的为你送上的有我们的这个特点，就是经典旧曲，在这个时段当中肯定还是会让你听出耳摇的。那谢谢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是从早上的三点钟一直留守到现在的话呢，诶，真的是需要对你好好的说一声谢谢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是给你选来更多的这些经典好歌来回馈给大家了。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4，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给你选来的这些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迎接这个开心的一天啊。在这里呢，一开场的时候给你选来的有邓丽君的《今夜想起你》，姚可兰的歌曲《台湾小调》，南红的《追赶跑跳碰》，在一大早呢就是让你来做个热身运动吧。还有张小英的歌曲《女人的眼泪》，黄清源的《寸寸相思为了你》，以及唐妮的歌曲《还是爱着你》。接着在歌曲过后呢，继续跟你来翻阅的是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了。头条呢，就是大家都万众期待的这个消息了。SKAS 第二阶段的援助金发放了超过了87万的沙拉越人受惠。沙拉越总理奈德巴尼基丹斯里阿邦扎哈瑞表示，沙拉越基本必需品援助金计划 SKAS 第二阶段的款项呢，在昨天是正式的发放。继今年的三月首次发放之后呢，沙拉越进一步的提高了援助金额，从原本的每年950令吉增加至1100令吉，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那么在这一次的发放中，家庭主受惠者呢，在昨天是获得了约400多令吉的余额，而剩余的款项将会在今年的11月再次的发放。沙总理昨天下午在新生村的这个购物广场视察沙拉越基本必需品援助计划中的实施情况之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指出，他说呢，目前全沙受惠人数约有87万人，而沙拉越政府选择在5月15日发放第二阶段的款项，主要呢是为了协助人民，尤其是即将迎来佳节的达雅人民做准备，让他们至少能够购买基本厨房的用品。另一方面，看到的是沙今天华小董事会联合总会会长纳多蔡文铎指出，随着社会对特殊教育认知不断提高，社区对待特殊教育班的需求也是日益的增加，唯有全国合格特殊的教育老师呢，这个师资是严重的不足，导致了许多的申请是无法及时获批，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需要被正视。另外看到的是沙拉越总理纳德巴林吉丹斯里阿曼扎哈瑞受处进行干预，以避免外籍劳工准证批准之后呢更新费用如期调高，并将有关的更新费用保持在现有的904令吉的水平。根据网民的举报呢，近日又再有身穿僧服四处向民众托钵化缘的假和尚出现在古晋，而引起了佛教界的关注。另外，配合2026年沙基本必需品援助金计划的第二阶段的发放，商家和受惠者受挫切或滥用有关的资助，沙公用通讯单位呢是透过了脸书专页发出了通告的方式，这么指出这个提醒贴文提及呢，这个商家一旦被发现滥用沙基本必需品援助金的计划的援助，将会遭到严厉的对付，而且呢被终止提供 SPAY Global SKAS 的服务。此外，这些有关的这个滥用援助的受惠者呢，也将被列入黑名单，而且呢无法在未来再获得援助。八大旺市议会新大厦建设的计划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填土工程，并将会在近期内展开下一个阶段的新大厦建筑物的施工项目。

0: 再来看到的是2026年的古晋节美食摊位，美食节的摊位申请的人数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在仅有的323个名额的激烈竞争之下呢，竟然是吸引了高达有803份的申请。那市市长呢的黄鸿盛昨天坦言说，尽管商家参与的这个热情爆棚，但是基于这个水电负荷以及基础设施的限制，市政局呢不得不坚持不增设摊位的底线，确保说活动的品质不缩水。另外看到的在事务方面呢，就是因为住户涉嫌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那么事务的一间产业约十名联名业主因而被迫追讨巨额的电费，唯有业主呢是坚决表示不会支付超过40万令吉的欠款，并强调自己只是偷电集团的无辜受害者。好吧，继续跟您来看到的是在明都罗方面呢，双溪博兰就有一名5个月大的男婴日前呢就是不慎的被热饭呢和这个热水烫伤，导致了全身被灼伤，几乎呢就是被灼伤，那目前是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目中的陆路交通局也联合了当地警方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范博大道目中路段拦查了有87辆的各类交通工具，并对多项的违规行为采取了执法行动。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再歌曲回来，我们继续再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新闻要点。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是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呢，就要结束我们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当中呢，刚刚为你播过的歌曲呢，包括了有林淑荣的《再为我年轻一次》，以及李茂山的歌曲《只能这样》。是的，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呢，在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呢，看到了这一则的这个留言。因为呢，每一次他的出现呢，都会给我一个非常亲切的这个称号，就是小冰冰。所以呢，感觉自己又年轻了一次。好像永远就长不大的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喜欢。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呢，所有在这个留言处留言给我的这些热情的听众呢，也包括了在 WhatsApp 传送简讯进来的朋友呢，也在这个频道上的你呢，再一次的和你说声早安。在待会儿的7点钟之前呢，我们就是会继续的给你来翻阅还有的这个本地的消息，就是在徐角道刚路，真的是很靠近，在三里的这一带商业的店屋呢，昨天中午的时候吧，就是发生了一起的偷车案，一辆就停放在蔬果批发店前的这个皮卡呢，就遭到了两名贼徒，趁车主呢下车的时候，就是没有熄火嘛，所以呢就迅速的开门上车给架走了。那车主呢在发现了之后就徒步的狂追，奈何就是两条腿是跑不过四个轮子嘛，所以只能够眼睁睁的就是看着这个爱车被架离现场了。这起的案件，我相信在脸书上大家应该也都有在看这个视频的流传了。根据现场的这个闭路电视的画面呢，涉案的贼徒至少有三人攻城了一辆黑色的这个轿车到场，并将这个轿车停放在一边，就是伺机而动的。画面显示呢，

贼徒相信已经是早就锁定了这个目标，发现说车主在下车进入店内之后呢，其中的两名男子随即的就是从车内走出，然后快步的走向停放在店前的这一辆的皮卡。两人呢就随后的迅速打开了相信是当时没有熄火的这个皮卡的车门，就是登上了这个车子之后呢，接着就猛踩这个油门，就是驾离现场的。被驾走的这个皮卡的车牌为 QBF9938， 事主呢已经在之后呢就是前往警署报案求助了，警方也已经展开了调查并追查涉案车贼的下落，相信呢将会很快的锁定这个嫌犯并展开这个逮捕行动。另外呢又有一起的这个骗局，就是一名来自梅里的61岁的女商人误信了诈骗集团，假冒了政府机构提供的招标项目，在付款之后进行查询才发现有关的项目根本是不存在的，最终被骗走了有24万令吉。另外呢就是警方也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凡是呢涉及了政府招标或者是采购的事物，应该向相关的机构核实这个真伪，以避免说坠入诈骗的陷阱。民众如果掌握相关的情报，可以联络查案官莫汉拉詹警长，就是联络电话 016-426-0529 016-426-0529。好了，稍后在七点钟将会有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我们继续来听歌。最后给你选来的有罗宾的这首《长夜漫漫》，以及魏永庆的《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昌明经济政策兼顾民生以及巩固经济基础。全国200多项美食和小贩中心提升工程预计在12月竣工。美国突然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多名美军。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目前专注的昌明经济改革是以对经济成长友善的政策作为核心，以民为主的计划以及具有负责任的财务管理，而这些措施也是巩固国家经济成长动力。他说，此举也让我国的经济成长在2024年及去年维持在 5.2% 的水平，随后在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 5.4%。 他说，负责任的财务管理也让政府通过各项燃油补贴措施协助国人降低因为国际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已经拨款540万 ringgit 用在全国非隶属教育部监管的伊斯兰教育机构维修和提升工程，这包括宗教寄宿学校、宗教中学、诵经学校、宗教学校以及宗教基础教育班。首相指出，这是为了改善有关基础设施，确保学习环境更舒适安全，以促进学生学习和品格发展。
2: Di luar daripad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engan peruntukan 5.4 juta untuk tujuan penyelenggaraan pengukuhan institusi. Ada kadang-kadang sekolah-sekolah maktafis itu daif sangat. Bagi kerja pembaikan kecil di bawah unit penerasan pelaksanaan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1: 首相补充，政府重视伊斯兰教育发展，即使相关机构没有在教育部直接管辖的范围内，但是政府仍然提供必要的援助，确保全面照顾各类学校的需求。配合教师节，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向全国教师致谢，并且表示，不管是医生、工程师、企业家、领袖或者是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就背后肯定有一位老师细心的栽培。今年的全国教师节庆典活动昨天和今天在霹雳州怡保举行，并且以卓越教师国家脉搏作为今年的主题。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指出，乡村部和旗下机构采取积极的举措，协助人民应对当前的全球供应危机和经济压力，包括降低电屋的租金。而此举也是配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以及乡村部的承诺，也就是通过更全面迅速的反应和针对人民福祉、乡村企业发展以及巩固乡村经济等举措，强化国家乡村经济议程。他说，根据记录，乡村部通过开销调整以及更有效率的活动重整，至今省下至少2亿5000万 ringgit， 但是这笔数额不包括乡村发展计划资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全国超过200项小贩中心和美食中心提升工程预计在今年12月前全面竣工，这是政府为了加强公共设施、提升人民舒适度所做的努力之一。他指出，由房地部推动的相关工程每项耗资介于30万到50万 ringgit 之间。尼可敏说，房地部已经批准总额6000万 ringgit 的拨款，用在全国超过200座小贩中心和美食中心的提升工程，以改善设施条件。他指出，过去3年来，房地部在全国已经完成15082项基础设施工程，涵盖各类的公共建设项目，持续改善地方社区设施。教育部持续致力于处理涉及异地夫妻问题的教师个案调职申请，以保障教师的福利。教育部长方琳娜西德表示，和配偶分隔两地的教师占了教育部优先处理调职申请当中的最大比例。他指出，教育部也已经放宽申请条件，将教师申请调职前所需要的最低服务年限缩短到2年。宾州总警长 Dato Azizi Ismail 指出，2名乐龄人士日前分别坠入网络投资骗局，其中包括一名前公司董事，总共损失接近270万 ringgit。 他说，第一宗案件涉及一名62岁的机械操作员，因为参与名为线上投资计划，损失高达129万4千 ringgit。 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一名72岁的前公司女董事也遭遇网络投资骗局，损失140万3千 ringgit。他说，受害者在2023年通过脸书结识到一位外籍男子，随后该名男子向受害者推荐了一项号称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高额利润的投资计划。
3: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537.29 点，收于 49526.1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92.74 点，收于 7408.5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10.07 点，收于 26225.15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195.3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77.56 点。国际油价15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是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是 3.35%。 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超过4000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表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在波兰的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已经收到了有关的指示。他还说，这个部署计划本周早些时候才正式取消。根据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经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经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报道指出，默茨早前因为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激怒特朗普。默茨说，双方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而且伊朗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不允许德黑兰拥有核武器。默茨表示，他和特朗普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且针对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表示德国和美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当中获得过半的票数，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的投票，由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得票排在前两名的候选人角逐，并且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排在第二，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是 11.9%。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昨天晚上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8点之后，震源深度50公里，气象厅没有发出海啸风险警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经济政策兼顾民生以及巩固经济基础。全国200多项美食和小贩中心提升工程预计在12月竣工。 美国突然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多名美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快乐时有他和你分享，伤心时有他和你分担，他就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微微。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好的，时间是早上7:16，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星期六早晨5月16日的天气预测。在早上的时分呢，除了在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梦呢是局部有雨之外，其他的省份都是放晴的。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所有的省份呢都会出现的是雷雨哦。今天的海浪是高达 0.5-1米，风向是吹西北风，时速是10-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则是34度，最低温度则是24度。记得今天下午会有雷雨的这个出现，所有在户外行动的你呢，就需要带上这个雨具了。也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2: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4: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原来很红人

0: 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新歌推荐。

0: 点。
1: 好的，音乐早点时间在早上7:27带你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这个早晨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继续还是会有更多的好歌要继续为你送上的，也包括了继续的在这个小时当中来和你分享的是今日要闻，包括了有全国版的也有国际版的这个消息。所以呢，继续的把你的耳朵借给我，继续在这个频道上呢来锁定，直到晚直到晚上，对，直到晚上的9点都可以的。所以呢，在这个频道上呢，就是可以让你获益良多，同时也可以让你打开这个最亮丽的心情。在这个小说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些让你很念旧怀念的这些歌曲，这种呢有刘德华的念旧。

好的，时间是早上7:32，在这个小时的英语早点当中呢，我们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消息。高教局总监纳德阿斯林达指出呢，高教部开放统考毕业生申请公立大学特定课程的升学途径，并非是承认统考文凭。阿斯林达说呢，各大学将评估申请进入公立大学的统考毕业生所需符合的条件和标准。他再次的强调，这不是关于承认统考课程的问题，重点是在提升升学途径。他昨天在布城的高教部召开的特别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那么在稍早前呢，他也宣布考获大马教育文凭 SPM 马来文呢优等以及历史科及格的读中生，可以在6月30日申请三所的公立大学的四项中文课程。另一方面，他也重申了所有持有完整大马教育文凭 SPM 证书资格的学生，包括了读中生和宗教学校的学生，本来就可以通过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系统 UPU Online 的系统申请公立大学的大学先修班。他也宣布说，自6月30日起呢，开放给符合资格的非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直接向指定的公立大学申请报读指定的课程。另外看到的是，首相纳德斯里安华指出，大马不会考虑任何涉及在逃商人刘特佐的特赦的申请。他说，此事对大马政府而言并不是课题，因为涉及这名人士的司法程序仍在进行当中。董总指出呢，高教部日前发的文告表示，遵循内阁的决定，同意让独中统考生申请报读公立大学，却多处语焉不详，模棱两可，那且诸多的这个限制形同敷衍。针对高教部的宣布呢，独中生可申请就是公立大学，但权限只限于四个中文相关的科系的课题。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表示，政府仍在进一步的细化有关的允许统考文凭毕业生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IPTA 的实施的细节。不过他指出，那个会议已经同意了允许统考毕业生在符合条件之下呢修读特定的课程，但前提是必须在马来语在这个 SPM 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当中考获通过马来语和历史的科目。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这段我们听过的有游鸿明的歌曲《第一千个昼夜》，还有彭佳慧的歌曲《不够小心》。继续呢，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跟您来跟进的是国际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他在致辞时表示呢，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并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斯特里廷在星期四宣布辞职，为他可能挑战处境艰难的首相斯塔默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另外看到的是，在意大利外交部表示呢，有五名的意大利人在马尔代夫的一场潜水事故当中丧生。那么该印度洋群岛国家的安全部队已经寻获了其中一人的遗体。拉脱维亚总理希利纳星期四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现任内阁作为看守政府继续的履职。根据这个法新社的外媒报道呢，希利纳星期四在电视声明中说，我将辞职，但我不会放弃。

接着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在雅加达方面呢，印尼中爪哇省特洛哥萨里村的伊斯兰技术学校在5月2日就发生了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数百名的

被数十名的女学生施以性暴力。这个事件呢，不仅仅是单一的个案的愤怒爆发，更深刻的揭示了印尼技术学校体系中长期存在着体系性危机和监管的漏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的这个办公室表示呢，当局将美国纽约时报就一篇谴责以色列根据就是据称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进行广泛性虐待的文章起诉该报。莫斯科和基辅在星期五表示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交换了205名的战俘。此前的一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呢，双方交战的双方将进行大规模的战俘交换。好，最后的两则消息来继续跟你分享的是，在菲律宾星期五就遭遇到了大范围的停电，导致了这个热带国家在五月这一年当中的最热的月份里的数百万人断电。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比森特德拉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呢，古巴的柴油和燃油储备已经是完全耗尽了，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如果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5: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
6: 你好，
5: 你好，我是张启正。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正式推介2026年到2030年高等教育机构创业行动计划，目的在于各大学建立可持续、包容而且高影响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以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全面发展的创业型人才。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该计划和2026到203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蓝图相契合，后者优先关注教育灵活性、技术掌握、终身学习、创新以及未来人才培养。高教部希望毕业生不仅拥有知识和文凭，还要具备领导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回馈社会的动力。沙拉越责任部州议员达多米鲁西姆提议政府成立专门的沙拉越畜牧业发展局，以更系统化、现代化以及大规模的方式推动当地的畜牧业发展。他表示，设立该局至关重要，因为沙拉越目前仍然高度依赖进口牛肉、羊肉以及其他的畜牧产品，同时也面临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以及进口成本上升等问题。他说，沙拉越拥有广阔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在牛、水牛、山羊等动物商业化养殖领域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了很多，他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美国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当特朗普被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晚些时候，他说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到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辉达比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